0: 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
4: 好好好好，
0: 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4: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0: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嗯，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4: 这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群英荟萃。

0: 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宫厅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1: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那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啊。
0: 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1: 你猜咋的
0: 啊？
1: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奶奶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
1: 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不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看。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1: 他就是一盆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不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这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歇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哎，阿伯，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 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是我爸在说话。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3: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4: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5: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2: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6: 是啊，
2: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5: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2: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5: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2: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
5: 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你看啊，炸药。
3: 钢琴，哎，锤子也系上。哎呀，
7: 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爸，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
8: 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9: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0: 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
11: 会后，所有人退后，退后，
12: 要点炸药了！
13: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14: 是老张啊！啊，是张区长啊！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5: 咦，我刚才抡大锤，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16: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7: 哟，这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

0: 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这
7: 老张，
6: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保重，
9: 保重，
7: 保重，回去吧，回去吧，
10: 回吧，
8: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哎、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哎、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哎
0: 呦，菊子。哦哦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

0: 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0: 嗯。
1: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2: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3: 哎，在在在。
2: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3: 啊，
2: 家属做好准备。
3: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了。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1: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见过上楼。
3: 哎，好。哎，
0: 死脑筋。
4: 到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哎，
4: 就在这儿，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5: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1: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1: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0: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2: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0: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救我。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

0: 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步。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
1: 哎

0: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玉兰，把电视关上。
4: 欢迎收看。
3: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3: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3: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3: 哼，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3: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你也太不像了。
3: 哎，你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3: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

0: 秘密了吗？
1: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2: 啊？谁让你张扬了？
1: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2: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1: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2: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2: 哎呀，这
4: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2: 有人知道。
4: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4: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7: 你爸不想张扬。
2: 喂，谁来了？
4: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2: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2: 我记者
6: 啊，
2: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8: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4: 啊，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4: 哎呦，
8: 太好了，太好
6: 了！
4: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7: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
7: 我还听说呀，
6: 啊，
7: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0: 哎呦，
9: 哎，老英雄，
10: 老英雄，
2: 哎，受不起，受不起，
9: 老英雄，
2: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是啊。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你看
9: 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0: 是呀，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一次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交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着不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祖国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啊，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

0: 好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1: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0: 我
1: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0: 那我要不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0: 就是啊，
1: 你先
0: 听我解释。
1: 本来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们的技术科长，
0: 你听我跟你说，
1: 一块出差到广东，
0: 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1: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1: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
1: 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1: 跑，快跑，快！
0: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我跑，
1: 快！
0: 哎呀，快跑，快！快不行，
1: 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火车要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
0: 快！哎
1: 呀，又怎么了？
0: 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团伙呀！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1: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伙儿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

0: 了，就等你来搞了。
1: 我搞，
2: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 我炒，
3: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1: 我搅，
2: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1: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4: 开个玩笑啊！
0: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1: 干什么？
0: 请坐。
1: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4: 扇风，
1: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4: 班长啊？
0: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1: 对，我给他没收了
0: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2: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3: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4: 拜个年。
0: 好，
1: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0: 打。
5: 山山恶恶细细细。
0: 喂，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1: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4: 什么内容？
1: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4: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4: 锵锵锵锵锵啊！30秒，
1: 30秒，
2: 哎呀，
1: 太少
2: 了
1: 吗？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1: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0: 是。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 哎，班长啊，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0: 就是 啊，
1: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王
2: 到。
1: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2: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1: 行，小飘，
3: 等，
1: 你来。
3: 是。
1: 准备计时。
3: 哎，班长
1: 啊，
3: 我想喝口水。
1: 啊，喝，喝。
3: 哎，我还想喝口水。
1: 我这个人毛病。
3: 喂，喂，说话呀！我不好了，喂，谁呀？是爷爷吗？真是爷爷呀，爷爷呀，爷，
0: 说话，讲话呀，
2: 还听不出来呢，你看看。
1: 哎呀，你别哭啊，没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3: 我是
1: 孙子。不是。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3: 笑。
1: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0: 你打了，你打了。
2: 哎，
0: 你不打我打。喂。
3: 老豆，
2: 老豆是什么呀？
0: 哎，就是爸爸呀。
5: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
0: 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哦，磕也看不见啊。家庭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2: 时间到。
0: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6: 你们怎么不笑啊？
2: 我们为什么要笑啊？
1: 摸猫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0: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鸡鸡。
4: 哇塞！
2: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1: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2: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1: 时间到了，
0: 别难过啊。
2: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那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1: 好的好的。
2: 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0: 班长。
1: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
2: 来来。啊，班长，我不打了。
1: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2: 我怕。
1: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2: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
1: 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2: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题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题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题？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

0: 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呢？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
0: 哼！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交，东岭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房子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0: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啊！

0: 下课已经下完成。哟，李干部来了！
1: 来，快快快！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4: 到。
3: 300号刘长吉
5: 到。
3: 301号韦东强
6: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
8: 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9: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2: 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哎呀！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3: 起来，起来！
1: 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速成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负荆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保安所、
5: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6: 喂，你就是张大嘴？
7: 对，我就是张大嘴。
6: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7: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6: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7: 我上班了，我有

岁月如梭，张大嘴工作服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扭起。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0: 哎呀，大德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1: 张兴旺，好，
2: 好，
1: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锦服的。
2: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谨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起了奔驰，李干部。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的公司。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啊，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主播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了。每天起得比鸡早，我还睡得比狗晚，还压着比牛多，而且吃得比猪差，盒饭那叫个腥。你就不再多说了，只要听见有肉吃，我就两眼放绿光。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点有氧运动，打拉穿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五，上天有炮声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又冒了一次险，反正把话呀对玉美人全说了，能不能做得到一切求天保佑吧。跟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一商议，咱得走回荷花大街张公馆，那还有一部分弟兄呢，别再出了意外。但临走之时跟程启官赵明打好招呼，每一天我们都来听信儿。赵明点头把他们送走了。所幸回不久就能传来。那么说怎么回事，能把你搬动，这个人不简单呢。他是谁？玉美人一想，这个事蒙着盖着根本就不知。这老家伙当时翻脸了。玉美人一看不行，干脆动恨的，又要抹脖子，又要上吊。这一哭一闹，把义和堂那闹得没辙了。玉美人就说他忘恩负义啊，你就忘了，当初我路过新立屯，要没有人家张作霖保护，要没有人家赵家庙保险队帮忙，咱们能有今天吗？不是我一个人说吧，连赵明在大伙儿都可以做见证。有行行，你接茬说吧，究竟怎么个内容。夫人一听有门，一五一十都说了。义和堂那一拍大腿，哎呦我的妈呀，给日本少佐三木给打死了，这还了得呀，人家日本人值钱呢，何况是堂堂的少佐呀，我认得他呀，那是宪兵队的指导官跟宪兵队的队长平级呀。这我能办得了吗？你是堂堂的奉天将军，一品大员，国家的命官，你跟山梨关系又不错，你可以试试吗？我不管你别的，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这事儿你要办不成，我就跳楼自杀。别去，我的宝贝儿，你得给我时间呢，我给你办也就是了。义和堂那到了外边，把赵明给找来了，把这事儿跟赵明说了。赵明心里暗笑，你说我早就

0: 但是那假装不知道的，把脑袋一拨了，哎呦，有这种事儿。那么将军，您看应该怎么办？
1: 难呐，难死我了！办不成，这夫人要自杀。你说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活呀？办吧，这事儿太棘手了。我赵明，你小子鬼点子多，你给我出个主意怎么办？赵明一看，正好，你落入圈套了。赵明还假装的苦思冥想了半天，哎，大人，是不能这样？您跟山里大将通个电话，您把这事儿说说，愣要，恐怕要不出来。你也没有词儿啊，咱比如说这么办，您就说这十个人在大清国都是国家的要犯，正在通缉严打，案情重大，需要日本人引渡给咱们，我们要把案件查清了，然后再处决，求日本人给帮帮忙。可人要到了咱手里的，那不就好办了吗？就要求引渡，你看这主意怎么样？
0: 对，哎，这倒是个好主意，那我就试试吧。
1: 就这样，他跟大连的山梨大将通了一次电话，那阵呢，长途电话就有了，只是落后的国家没有，像人家这儿，一般都安装了这种电话。哎，山梨大将还真同意了，给了义和堂拿这个面子，告诉他，我马上命令宪兵队放人，你们派人接管此事。不过这几个人罪大恶极，一定要处决，处决的时候要通知我们。义和堂那满口应承啊，把这老家伙可乐坏了，回来告诉夫人，别哭了，你也甭死了，山梨大将同意了，把人给咱。呀，玉美人也乐了，那什么时候查手去要人呢？就在今天，我派赵明代表将军府去办。就这样，赵明奉命到了日本宪兵队，拿着人名单，还带着囚车木龙三大件的刑具，把张作相、张四飞这十个人提出来，打囚车装木龙，带上刑具押到将军府。到将军府之后，义和堂那那么大的官，不管这些具体的事儿，全委托给赵明了。他表面上，你看这赵明还挺横，明眉瞪眼的，你们一个都活不了，死有余辜，等把你们的案情查清了，万剐凌迟，押到跨院的。晚上张作霖他们来了，赵明说，我的爹，你可来了，夜长梦多，赶紧把人领走啊！囚车打开，把人全放出来，刑具撤掉，再看这十个人，没孩子模样的，每个人的脑袋都像柳冠似的，不过是眼睛还能眨嘛，摸摸鼻子还有点气儿，不然呢就是死人呢。张作霖疼的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再拖延几天，就是事情办成了，这几个人也不存在了，赶紧雇的车，把他们拉到荷花大街张公馆。赵明恐怕路上出事儿，还派了几个人护送。一瞅进了张公馆了，赵明这才跟张作霖道别。我恩公，我走了，有事儿到将军府找我去。 多谢多谢，
0: 赵大人，这么办吧，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往后你看看姓张的是何许人也。请你上告夫人，
1: 我没法再感谢了，荣图厚报。就这样，赵明回去回话，暂且不提。张作霖进了张公馆，张祥娥一瞅，好嘛，真有能耐，几天的时间把人要出来了，真是虎嘴里掏的肉啊。可是到这发现这十个人伤势太严重了，话都说不出来。张作霖十分着急，怎么办？走又走不了。张祥娥说，没关系，住到我这儿，我认得德国大夫，还有好药，医道还高明，专门治外伤，我把他请来给大家调治。哎，请了个德国大夫，这个人呢够个博士学位，医道非常高明，从医能有50年了，挨个的检查了伤，对张作霖和张祥格说，伤比较重，但是治得要及时，没有生命之忧。反正最近一个时期走动是不可能啊，因为什么呢，上夹棍上的那骨头都受伤了，有的老虎凳把腿都要掰折了，两肋都有伤，必须得好好治，打针吃药。这德国大夫就在这护理着，为此事张祥葛特别腾出3间房子作为临时的病房。张作霖看在眼里的，心里头对张祥葛也是感激的无可无不可，虽然是被逼的，那被逼的也不一样啊，说明这个人心呢还是比较善良的。3天之后这几个人能说话了，头一个就是张四飞。这个张四飞就是1234的四，因为他嘴不老实，爱捅毛袋，大伙给他送个绰号呢，叫是非张。这人呢，竟爱没事找事，所以呢又叫张是非。哎，晃着脑袋开始白活了，拉着张作霖的手，兄弟，我做了一场噩梦啊！哎呀，一闭上眼睛就在日本宪兵队啊！你看，叫那狼狗给我这2裆都掏空了都！哎呀，吓死人呐！真是两世为人，谢谢兄弟，在阎王殿把我们领回来了，哥哥感恩不尽呐！张作霖冲他冷笑了两声，好，别说，养伤啊。张作霖心里说，等你养好了伤，咱们再算账，倒霉倒你身上了，你还舔脸跟我诉苦呢。这个我什么也不说，按照这个医生所说，一半时恢复不了健康，张作霖再着急也没有咒念，一天在这闲着没事儿，心里发闷。眼瞅着正月15出去了，再一转眼就奔2月了。这一天，张作霖实在有点烦闷，带着郑翠萍上外边来散心，因为住了这么长一个阶段，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张作霖呢？这心就比较放宽了。到哪儿溜达？进大东门不远就中街，那这儿多热闹啊！他们在中街上来回溜达散心，就发现这胡同口这围着几个人。张作霖往里一看呢，有俩小孩，大的不超过10岁，小的6-7岁。这么冷的天，滴水成冰啊！就这俩孩子穿着小草鞋，底儿都快磨没了，连袜子都没有，那手跟脚冻得跟小红萝卜似的，空心棉袄纽帕不齐。就见这俩孩子每人手里拿着块半头砖，往胸脯子上拍，啪啪啪，一边拍一边

布，往他们眼前一看，放了一块布，那布上有十几个铜钱，知道这是要饭的。这个要饭跟要饭也不一样，分三六九等，像这种要饭的是最低层的了，拿砖拍胸脯子，哎，取得别人的同情和怜悯，然后施舍钱，这么点的小孩就干这个，把那胸脯子拍的青一块紫一块的。张作霖是于心不忍，就站住了，回头问郑翠萍带着零钱没？郑翠萍说带着。张作霖拿出一块来掂量掂量，没有五两也差不多，分人群进去了。

哪儿呢？那不在旁边蹲着呢吗？张作霖这才发现，在胡同这里边避风的地方，那蹲着个人，戴着个破帽子，盖着脑门儿，一瞅跟三孙子似的，就是落配的样。张作霖心说：“大伙好好训教训教，你是人吗？你怎么不敲砖要钱呢？你让你俩孩子，这两天小命就得交代到你手里头，你心也太狠。”就这样，张作霖领着俩孩子到这人面前，这俩孩子还说呢：“爹，爹，有人找你。”这人抬头看了一眼，赶紧把头低下了，紧往下拽帽子，不敢见张作霖。张作霖纳闷儿，蹲在他面前，把他帽檐拽住，啪，把帽子给他撸下来了。等仔细一看，哟，原来是你！张作霖不但认得他，而且还认得他。谁呀？就是前文书咱说过的鼎鼎大名的镇东阳任战魁。任战魁是谁呀？咱说过，他为了给他的老岳父拦的头报仇，曾经跟张作霖赌过气，把张作霖的母亲一家子都给绑了片儿，在旧浦高丽坊一带跟张作霖较量。张作霖领着人去赎人，曾经跟镇东阳任战魁两个人比赛三枪，后来任战魁输了，这才服输认罪，把张作霖的家属给放了。不但给放了，两个人交成好朋友了。在张作霖三上青马坎的时候，曾经把家眷委托给他。任战魁带着兄弟任战彪护送张作霖的母亲回赵家庙，那段书咱都说过了，就是他。可自从那分手一晃快三年了，没想到任战魁变样了，瘦得骨瘦如柴呀，胡子多长啊，眼睛深陷，二目无神呢，穿的这衣裳比破的还破，蓬头垢面，形同乞丐呀。张作霖眼睛特别尖，不然的话都认不出来了。认得个，兄弟！任战魁抱住张作霖的大腿是放声大哭。你说在这胡同这围上不少人，说话不得说呀。张作霖赶紧把他劝住，别哭别哭，咱们找个地方去说去。这俩孩子是谁？这不是我那俩孩子吗？大胖二胖，这回别叫胖了，大瘦二瘦正合适。我嫂子，你嫂子死了。张作霖跟郑翠萍一商量，赶紧找个地方，出这胡同一拐弯，找了个大饭馆子，在里边包了个单间雅座，让这爷仨到喝粥这个暖和。爷仨到这儿简直进了天堂了。张作霖告诉掌柜的，先给打点热水，让他们洗洗脸啊，我多给钱。哎，好嘞！热水浸过面之后，张作霖一看还不行，让郑翠萍拿着钱到故衣铺，马上给买衣裳，换衣裳，哪能穿这个？这有钱好办事儿，爷仨换上装了，顿时跟刚才就不一样了，新帽子、新鞋、新衬衣、新外衣。暖暖和和，等一穿上，脸上也有人色了，这才恢复了原来那个样。摆了一桌酒宴，张作霖就问大哥：“我是不是做梦啊？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堂堂的镇东阳，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兄弟，一言难尽。”倒了霉了，
倒了八辈子的血霉。

0: 哎，兄弟，我说这话你相信吗？我算个什么英雄？那秦叔宝比我强得多，并在潞州天堂县是当街卖马呀。可这有什么奇怪的？你有天大的能耐，架不住有病折磨呀。另外，我还谈了事儿。谈什么事儿了？别难过，慢慢的对我说。只要有兄弟我，就有大哥你。要受了委屈，我一定给你出气，就是。好兄弟，够朋友。我只说当初我得罪了你，虽然说咱们两个人结合了，你心里的肯定还记仇。我不敢见你，我知道你在赵家庙混得不错，我不敢去呀。今日一见，我想错了，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既然兄弟你不恨我，那我就向你诉诉苦，我简直是冤沉海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镇东阳任战魁见着张作霖，可见的亲人了，一把鼻涕两行眼泪，把所遭所遇讲述一遍，可把张作霖气坏了。没这么欺负人，原来任战魁把张作霖的母亲家属护送到赵家庙之后，张作霖留他，他呢跟张作霖有个格，总觉着张作霖嘴是这么说，心里不能不记仇，在这待着没滋味，所以他告辞走了，先回到深沟寺他老丈人蓝大头家住了一阵，而后呢出去找点活做。您想像他们这号人能干什么呢？当胡子当惯了，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把枪一举，要啥有啥，这多好，干别的他干不来呀。就这样重操旧业，捡起老本行来了。但他也看到了，干这一行啊，没有几个得好结果的，没让他兄弟任战彪参加，就他自己单打一啊，单闯，这几年就是这么混的。但这个单闯啊，有个最大的毛病，人单势孤，风险极其大，哎，饥一顿饱一顿，这玩意儿没什么把握。正在这时候呢，有一个老熟人，是绿林的老前辈，姓崔呀，叫崔西九，来找任战魁，说我也给你介绍个地方。现在有个人姓翟，叫翟新普，又叫翟歪脖子，在甘泉铺拉起柳子来，你有一百好几十人，但是呢，都是窝囊废，缺少像你这样有经验的干将，干脆你投奔翟歪脖，肯定受到重用，到那儿你就当家了，那有多好呢？就这样呢，任战魁就赶奔甘泉铺投了翟新普。翟新普久闻任战魁的大名啊，谁不知道镇东阳啊，另眼看待，把一家子都接到甘泉铺，一句话就是二把手，你算我手下的大炮头，你说了算，你替我当家， 哎，这一年混得不错，手底下也有积蓄了，孩子老婆比较安稳。任占奎什么都没合计，就寻思混碗饭吃吧。后来呢，也是弹药缺乏，这翟新普啊就委托他赶奔锦西去一趟，去购买子弹。任占奎点头答应，临走把家属委托给他照看，带着银子领几个弟兄他走了。结果这子弹不是那么好买的，人托人拐弯抹角，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子弹买到手。可回到甘泉铺家里头大吃一惊，老婆死了，本来年纪轻轻的又没有病，怎么死的？他一问翟白伯，翟白伯说了，哎呀，暴病而亡。说一个难受，马上我们就请先生给看，但是用药就不及时了，这人就死了，就等你回来。哎呀，中年丧妻，大不幸也。任占奎寸断肝肠，剩俩孩子，大胖二胖。可是过了几天，任占奎无意之中从床底下发现一份遗书，看笔记，他老婆的笔记，这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这翟歪脖子趁着任占奎没在家的功夫，强行无礼把任占奎的媳妇给强奸了，媳妇羞愧难当，一怒自尽而亡。他是这么死的，要求丈夫给报仇。哎呦，任占奎多咱受过这窝囊气呀，简直都疯了呀，去找翟新普、翟歪脖子辩理。这翟新普呢，一个不承认，百个不承认，根本就没这么八足事，这叫血口喷人。说任占奎，你呀没事找事，你就想夺我的椅子，这还了得？仗着人多势众，把任占奎的枪给缴了，把他给捆起来，非要处死不可。这崔喜九知道内情啊，老崔头是横拦竖挡，劝翟白脖子手下留情。哎，再者一说，杀也不能就这么公开杀呀，应该秘密处决呀。任占奎在这待了一年多了，也认识几个好朋友，是不是呢？后来啊，把这翟新普劝的点头答应，把任占奎压起来了。翟新普心里有鬼呀，这人不杀，早晚必得引出杀身之祸呀，我是好不了。就打算过两天把他处决了，哪知道崔喜九这老头心不错，他使的是一计，把情求下来之后，想方设法偷着把任占奎给放了，告诉他带着俩孩子原奔他乡，赶紧逃命，你再在甘泉铺待着没你的好。任占奎千恩万谢，带俩孩子走了。上哪儿去呢？还得上深沟寺老丈人家待着去，住了没一个月，偏赶这天有事，他带俩孩子洗澡去了。等洗完澡回来，哎呀，就见他老岳父家火光冲天，再就已为时过晚了，一把火把家宅付之一炬。而且发现他老丈人蓝大头、老丈母娘、兄弟任占彪、老少十三口全被人家杀了，是先杀的后放的火。任占奎一分析，这事儿肯定出自翟新普之手，他发现我不在了，要进行报复，闻风闻到深沟寺，幸亏我带俩孩子不在，不然的话也难逃他的毒手。

0: 好小子，这仇我是非报不可，也太歹毒了。但是一个人没有枪，这仇怎么报？所以任战魁气的躺了三天没起来，在这儿呢就留下病根了。先生说这叫心疼病，犯了就要命啊。任战魁实在没办法，领着俩孩子东躲西藏，免遭翟新浦的毒手，后来流落到奉天，举目无亲，抬头无故，住的起火小店，一开始有点积蓄卖着花，后来东西卖没了，他一着急又犯了病了。人要到了这阵，英雄也变成狗熊了。他说那话不假呀，秦叔宝能耐不能耐？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人送绰号神拳太保。怎么样，到了潞州天堂县，得了伤寒病，一筹莫展，只有当街卖马，好像没死了。再有个古人，白马银枪高四季，号称神枪。那小伙子那个功夫那个高啊，在不得地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后来高四季给自己留下两句话，说掌中枪神出鬼没难当恶，胯下马翻江搅海难当穷。这两句话说的是一点都不假，你有通天的本领，在不得时的时候你也瞪眼没辙。任战魁就是神风绝地，没办法怎么办呢？他交给俩孩子上街要饭去，为了博得大家的怜悯，俩小孩拿砖拍胸脯，别人看着不忍心就给钱吧，全靠俩孩子每天要点钱，一二仨吃饭，再积累点治病。你想那哪有保障啊？有时候钱要得多一点，有时候就要不来钱呢。俩孩子受老罪了，今天没想在街头上巧遇张作霖。任战魁呀，把一肚子苦水全都倒出来，放声大哭。他这一哭，这俩孩子也吃不下去了，搂着他爹，爹我找娘，我娘啊我娘啊。俩孩子一哭娘，张作霖这会儿腾就撞上来，气死我也。大哥别难过，现在有了你的出头之日了，跟着我干吧，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俩孩子肯定受不了委屈。至于这个翟新浦翟歪脖子，这个人面兽心之辈是必定得铲除。跟我走。上哪去？你跟我走吧，我办事奔奉天来了，不然的话咱们还见不着。他们也没出去，张作霖先到了他住的那个店里，给他清了账，问他还有什么东西没。哎呀，任战魁说净破烂，一文不值二文的那都不要了。雇了辆车回到荷花大街张公馆，张香葛一看，呀呀，又领来仨，连小孩都领来了。张作霖就说，这是我好朋友街头巧遇，给您添麻烦了。
1: 没说的没说的，住在我家，你再领100口也住得下，我供得起。
0: 任战魁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这公馆金碧辉煌啊，那可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铺着波斯地毯，挂着壁画，所有的使用的东西不是银的就是镀金的。怎么张作霖还交了这样的朋友呢？偷着一问，张作霖跟他说了是怎么回事
1: 啊。 兄弟，你别看我瘦，身体不好，但是我还可以给你打打下手，出个主意。不用不着你，德国大夫治病治特别好，你呀、啊、也在这治治病好吗？任战魁可享福了，这德国人听完了之后给他检查了身体，然后对症下药，没三天任战魁恢复了健康，眼睛也冒了亮光了。本来这人长得就挺俏皮，刮过胡子，再收拾收拾，那跟街头那是截然不同啊，你都认不出来了。张作霖把自己一把六轮子枪给了他，你带着，我那几个弟兄现在还不能好，利用这机会咱去一趟甘泉铺，先解决这摘歪脖子。张作霖为了有把握起见，当天晚上跟张香葛说，董事长还得给您找麻烦，您得借我枪一用，就是我跟您提过的那德国出产的大肚盒子枪。行，用多少？5把。另外呢，您再给准备1000发子弹。行，一句话。张香葛一句话，有人把枪给送来，崭新崭新的，瓦蓝倍儿亮，连子弹都有。张香葛理由是，我家里的怕出事儿，哎，借用几颗枪保护我们家。谁能怀疑这事儿？那枪都是他的，乖乖给送来的。所以张香葛把枪给了张作霖。张作霖熟悉了熟悉这种枪怎么样射击，怎么样上子弹，怎么样插梭子。你看这帮人净摆弄枪了，这玩意儿都通路，时间不大就会掌握了。张作霖自己憋着2颗，给丁喜春、郑翠萍、刘小春每人1颗。任战魁有6轮子就可以了，其他人都有家伙事儿。带了足够的子弹呢、啊、张作霖带着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任战魁5个人起了身了。临走把家里面的事儿委托给胡老嘎，胡老嘎说，你放心，他们大见功效，再过几天就可以恢复健康了。好吧，我出去办点事儿，回来晚了您别着急。5个人起身奔甘泉铺，走着路上啊，任战魁就说，我队长，咱可有备无患呐、啊、把丑话说到前边，这翟新普也并非等闲之辈啊，这也得狠呐、啊、官也挺直，手下柳子能有150-160人呢、啊、甘泉铺那也是铜墙铁壁，就咱这几个人去能行吗？咱们得测量一点。说的对，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就介绍我那个崔大叔崔喜九，他们家我认的，离着甘泉铺5里地崔屯，是不是先找他摸摸底？只要他给帮忙，这事就好办了，那人是个好人。行，到了甘泉铺的当天晚上，他们偷偷摸摸到了崔屯，越墙而过。等一叫门呢，老太太把门开开了，吓了一跳，一瞅外头来了5个，照着任战魁跟他们家叔，大婶是我呀，战魁呀、啊、是我，快进屋吧，看看你大叔吧。把门关上，进了屋，把灯点上，窗帘都挂上。任战魁一看呢，崔喜九在炕上躺着呢，旁边还有拐棍。大叔，还认得我吗？哎呦，我的孩子，你还活着？我活的还挺好呢。俩孩子怎么样？俩孩子也平安无事。哎呦，孩子，别提了。自从我把你偷着放了之后，这翟歪脖子气得直蹦啊，就怀疑是我干的。
0: 把我吊起来是飞行拷打，死去活来呀、啊！你大叔嘴硬是紧咬牙关，我没承认。后来他也半信半疑，大伙在求情，他才饶了我。饶我是饶我呀，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呐、啊！给我送到家来，不用我了。而且还命令我，让我打听你的消息，只要有你的消息，马上及时禀报，他才能彻底饶我。如若不然，还要杀我个二罪归一呀、啊！孩子，快走吧，这地方可来不得。崔歪脖子正撒下人马找你呢。大叔，我谢谢您的好心。不过您放心吧，我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认得这位吗？
1: 不认得。
0: 这就是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字雨亭。
1: 张雨亭，哎呀，久闻大名，久闻大名。
0: 这位是张队长手下过命的好朋友，他们来给我报仇来了。
1: 是啊，拉来多少人？
0: 张作霖一笑，老人家，就我们几个对付他足够，还用大队的人马吗？
2: 不行不行，自从这翟歪脖子知道战魁跑了，他怕报复，加强了戒备啊。
0: 那院墙修得又高又大，每天晚上他住在哪儿，老换地方，身边老带着十几个保镖，你们这几个人恐怕难以下手。老人家，别忘了这两句话：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嘛。方才您说什么？翟歪脖子告诉您了。如果发现任战魁的踪迹，及时报告，对不
2: 对呀、啊、
0: 咱们来个将计就计。您马上找翟歪脖子去，你就对他说，任战魁到了你家了，你把他稳住了，让他马上派人来抓任战魁，他是非来不可。他不来是他的便宜，来了他还回得去吗？
1: 这倒是个好主意。对对对对，可是万一他来的人多，
0: 您放心，手巧不敌加士庙。您看我们带的什么家伙，这崔喜九还从来没见过这种枪呢。
1: 不知道。
0: 有这买卖，他百八十人来了，我们也不怕，请您老人家麻烦一趟吧。
1: 行行啊，
0: 苍天真睁眼了，这个混世魔王啊，早就该死，他缺德透了。他那柳子里的人恨他的不在少数，只是敢怒不敢言呐、啊。我现在就去。
1: 你们可都准备好啊，一会儿可就回来，几里地时间用不了多长。
0: 好吧，张作霖率领这几个人全安排好了。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那镇东阳镇战魁那是一员干将，论胆子论能耐不次于张作霖。郑翠亭、丁喜春、刘小春那都是青马坎八大砥柱，都是杜老盼眼前的红人，身经百战，不用告诉，自个儿选地方自己怎么办都能独当一面。这都安排好了，崔喜九仗着胆子架着拐骑头毛驴到甘泉铺送信，等到那一说呀，翟新普乐得一蹦多高。真的，
1: 那还假得了吗？不过朴爸爸，我希望你说话算数，你把他铲除之后就把我解脱。

0: 说了吧。
1: 放心，我说九爷，你对我也够意思，没你这柳子我也拉不起来，我这人不忘本。可是我呢，以往就怀疑你放着任占亏，可今儿你这一报告证明你不是这么回事，我屈望你了，把他铲除了，去掉我的心病，我还把你老请回来，你接替任占奎做我的大炮头，兼任军师。
0: 要那么的，我多谢横八了，快点去呀、啊，不然的话任占奎这小子就跑了。
1: 来，集合队伍。别介，
0: 你带的人太多了，兴师动众，打草惊蛇呀，对付他还用得着吗？再说他身上就个六轮子，几颗子弹。
1: 好，
0: 这摘歪脖子就坚信不疑了，带了12个人全骑的快马赶奔崔屯。等离这崔屯还有半里地左右，
1: 他
0: 们从马上跳下来，这翟新普也不白给呀，瞪着两只狼眼观察了好一会儿，用手拉着崔喜九的膀子，我说老前辈，咱水贼过河可甭使狗刨，你这里头没圈套，
2: 怎么能？你看你要这么怀疑，那您就别去了，你可好心不得好报。
1: 但愿如此。
0: 咱可把丑话说前头，咱是缺官里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到了时候我发现情况不妙，我先把你打死，然后再杀你的全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珲春市政府党总书记调整版调研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运营及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珲春城市更新加速度，夜间经济添活力。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4号，珲春市政府党总书记调整版调研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运营及安全生产工作情况。他强调，要紧抓当前发展机遇，精准筑起纾困解难，持续夯实工业底盘，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珲春热电分公司、延边汇利工贸、兴阳水产、老鸡食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味都食品、珲春矿业集团、八连城煤业等地，调整办详细了解各企业生产工艺、产品销路、原材料供应以及发展面临的困难、安全生产工作等情况，倾听企业发展心声，现场研究突破发展瓶颈。调整办强调，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理念，主动靠前下沉一线，常态化走访对接工业企业，聚焦企业用工、融资、物流、要素保障等关键难题，健全问题收集、交办、督办、闭环工作机制，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企业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抓好生产经营与安全管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持续推动技术改造、产品创新，延伸产业链条，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朴哲万要求，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用心用情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依托区委、口岸、资源等优势，推动海产品加工、能源保障、加工贸易等产业发展，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陈铁、苏志伟等参加调研。珲春市统筹城市人居建设与商圈业态培育，不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丰富文旅消费场景，以双向提质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在水运春晖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施工人员正抢抓施工节点，有序推进主体施工、园区管网等工程建设。作为珲春市城市更新、人居提质的重点民生项目，水运春晖项目立足城市整体发展规划，聚焦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秉持生态宜居、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高标准打造现代化品质居住社区。
3: 我们紧扣珲春宜居城市建设定位，始终以品质为核心，以民生为导向，精细化地推进项目建设，在保质保量、安全施工的基础上，完善社区生态景观和便民配套，全力打造环境优美、功能齐全、舒适宜居的精品化社区，助力提升城市人居颜值，夯实民生幸福底色。
2: 坐落于珲春河畔的墨玉酒店歌路市集，是珲春培育夜间经济、完善商圈配套的特色载体。依托国331延边文旅优势与房车营地资源，市集整合特色美食、原创手作、公益互动、亲子休闲等多元业态，有效补齐了城市年轻化、潮流化、场景化消费短板，成为珲春夜间商圈经济的全新增长点。
4: 咱们这儿的环境非常棒，然后灯光呀、音乐氛围也非常的好。这附近咱们这边有瓦斯托克景区，然后还有房车营地，之后居民区也有，客流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总体来说非常的热闹，然后这个氛围感也是我很非常喜欢的，非常满意。
1: 近日，珲春市总工会联合西安街道各社区开设了工会爱心托管班，打造集看护、趣味实践于一体的成长空间，让孩子们在寓教娱乐中充实假期，家长安心工作，真正实现托住快乐，管出安心。
2: 在珲春金夏生活超市3楼的一家 DIY 手工店里，彩绘活动正温馨上演。10几名孩子围坐在桌前，专心为石膏摆件上色。 原本朴素的摆件在孩子们的巧手下焕然一新，现场处处洋溢着温馨快乐的气息。
5: 爱心托管班的活动特别有趣，每天在这里和小伙伴一起动手创作，过得充实又快乐。
6: 开设工会爱心托管班，主要是想解决辖区双职工家庭假期看护难的后顾之忧。看到孩子们在这里开心充实，家长们能安心工作，我们觉得所有付出都是特别值得的。
2: 来到位于新安街道长安社区的工会爱心托管班，孩子们化身小小建筑师，用微型砖块和特制水泥砌墙搭顶，在动手实践中锻炼能力，收获满满成就感，欢声笑语点亮了缤纷假期。
7: 我在这里不仅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还参加了书法、手工、搭建等有趣的活动，特别开心。
6: 我们希望通过画画、手工、书法这些趣味活动，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让孩子们学得开心，同时也能让家长放心。
2: 工会爱心托管班坚持工会主导、街道联动、社会参与模式，将趣味手工实践与假期看护服务深度融合，丰富了青少年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精准对接职工家庭的实际需求，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用实际行动彰显工会组织与基层街道的民生温度与责任担当。
1: 珲春市第四小学校组织红领巾讲解员于近日走进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开展了志愿讲解服务活动，用童言童语传递历史温度，在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将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8: 活动现场，小讲解员们身着整齐校服，佩戴鲜艳红领巾，精神饱满地走上讲解位。他们围绕纪念馆的四大主题展区，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生动讲述了晚清爱国将领吴大成临危受命、据理力争、重立界碑、捍卫国家主权的英勇事迹。
9: 我了解到，他不仅学识渊博，更有着强烈的爱国之心。面对外敌，他挺身而出，守护疆土。危难时刻舍己为公，他先前的事迹深深感染了我，也让我明白爱国从来不是口号。今后我会以先贤为榜样，传承爱国精神，努力学习，争做心怀热爱、勇担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
10: 通过本次讲解，我深刻了解到吴大成远赴珲春勘界谈判，捍卫国土，一寸山河一寸心，先辈们的爱国精神永不褪色。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当以史为鉴，守护山河，让和平薪火代代相传。我们少先队员更要心怀家国，努力成长。
8: 此次志愿讲解是一堂生动的行走的思政课，为了让讲解更加生动，小讲解员们在课余时间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反复打磨讲解词与仪态。在讲述英雄故事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实践了从被动听讲者到主动讲述者的角色转换，更在跨越时空中的对话中深刻感悟先辈们忠贞不渝的爱国初心。
11: 依托团政委、团市委搭建的红领巾校外实践平台，我校少先队员从五一小长假开始进行了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的志愿讲解，现阶段暑期也在常态化开展。少先队员们通过讲述吴大成守边史实，深化了家国认知。未来我们将持续利用这一红色阵地，常态化开展实践育人活动。
1: 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离不开全体市民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然而，部分居民楼周边乱堆乱放现象仍时有发生，破坏了小区的整洁美观。
8: 记者在走访时发现，在部分小区的楼前屋后、绿化带等处，随处可见建筑垃圾各。

0: 被杂物随意堆积，破旧家具随意摆放，环境管理不到位现象较为明显，不仅影响了小区的整体面貌，也暴露出日常环境管护与群众卫生意识仍然存在薄弱环节，与珲春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相违背，亟待集中整改提升。本台在此呼吁广大居民要自觉摒弃乱堆乱放陋习，不占用楼栋周边公共区域堆放闲置物品，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整洁的居住空间。
1: 12306购票平台新增2026级新生专属功能，为更好的服务保障学生旅客购票出行，2026年8月1号至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4: 张作霖和崔喜九定了个计，把翟歪脖子骗到崔屯。咱们说了，这个翟歪脖子叫翟新普啊，也不白给，他生怕发生意外，让老崔头做挡箭牌，他领着人在后头跟着。到，我告诉你，姓崔的，咱俩共事多年，你要打歪点子，倒霉的可是你，怎么能呢？横吧，你看，你对我还不相信吗？任战魁就在我家呢，我把他安顿好了，我老伴儿还给他烫了4两酒。可能这阵儿喝得迷迷糊糊的，您到那儿就能把他抓住。
5: 嗯，
4: 到那儿再说吧。走。说话之间，这十几个人就来到崔喜九他们家大院的外边。这崔喜九就喊了一声：“老伴儿，我回来了。”其实是给张作霖打招呼的。老太太把门也开开了。啊，快来吧，我就等你回来呢。就在这刹那之间，翟歪脖子歪着个脖往里一探头，张作霖呢早就给他准备好了，在房山这手腕子一翻，对准他的脑壳，啪，就是一枪啊。那张作霖枪头子太准，指哪打哪，这一下打了个脑袋开花，扑通死尸栽倒，后边跟来那十来个保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刚要拉家伙，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任战魁等人全都开了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没剩，全给包圆了，把崔喜九吓得趴地上了。他恐怕呢把自己伤着，其实不能，这帮人管都直啊。为什么都消灭？恐怕留个带气儿的，惹出麻烦来，不得已而为之。任战魁大步流星来到院门这儿，一看果然是仇敌呀、啊！咬牙切齿，用手点指：“翟新普啊，翟歪脖子，你小子狠透了，害得我是家破人亡，我岂能饶你

其实人已经都死了。任战魁不解气，掏出匕首刀来，噗啪噗啪噗啪噗，还捅了十几刀。张作霖把他拦住了，一分析，这儿离着翟歪脖子那匪巢不远呐、他们听见枪声，肯定来人，那岂不麻烦呢？为今之计，大仇报了，赶紧撤，用不着节外生枝。因此呢，他跟崔喜九说：“大伯，您是个好人，没您帮忙啊，我大哥这个仇不能报得这么快当和利索。但是呢，为了避免遭到他人的毒手，您跟大婶儿赶紧转移吧，套车拉东西，赶紧到赵家庙去投我们的人。我给你写个地址，你去找孙烈臣，你就说我打发你去的。”哎呀，我谢谢队长，其他的东西都不必要了，轻装简行是越快越好。崔喜九啊，还真有个小驴车，把东西收拾收拾，老两口子按着张作霖给留的那个地点投奔赵家庙。他走了，这怎么的不管了，撤！张作霖带着任战魁等人撤回奉天，一路无话呀。等回到张公馆，见着张香可根本没提此事，张香可也不能深问。又过了几天，就到了2月2日，龙抬头，受伤这些人呢都好了，也可以下地走动了，打打拳、踢踢腿、折折腰都没问题了。张作霖大喜，这才跟张香可告辞。临别之时，两个人热烈握手啊。张作霖一笑，董事长，行，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包括你侄儿在内，我是非常感谢。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还有见面的机会，到时候我必有重谢。张香可一听直晃头，大队长，严重了，我最好交朋友，尤其喜欢像您这样的英雄好汉，我真没处够。如果张大队长看我还行，够个两撇儿，您只管来，不管什么情况下，我都热情款待，有求必应，怎么样？好，痛快痛快！张作霖把那五支德国枪如数给人家，原物奉还，并无损坏。张香阁一摆手：“张队长，我知道吃你们这碗饭的离不开枪，尤其是这种好枪，您留下吧，全当做个纪念。”张作霖点点头：“好吧，要那样我就愧领了，重恩不言谢，咱们后会有期。”张作霖领着人走了，安下张香可咱不提，单说作霖一行偷偷的离开奉天，赶奔赵家庙。这帮人一出奉天，真好像小鸟出笼一般，张四飞晃着脑袋还白混。我说各位，我想起这么两句话来：打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哎，要形容咱们这些人是不是正合适啊？你看，我们进奉天的时候才10个人，好嘛，这一回回来20-30号，还多了俩小崽子。说着他就聊着大胖二胖，这俩孩子是任战魁的，也跟着一同赶奔赵家庙。在路上，人们回忆起在宪兵

0: 对，那就是18层地狱，奶奶的，妈的巴子，早晚得算这笔账。张四飞说：“你们骂什么呢？要想受罪，那我是头一个呀。你想想，日本那少佐三木是叫我给打死的，日本人最恨的就是我，我这两当里。”他妈家那日本狼狗，光肉咬下多少块钱？你知那什么滋味？现在落的全是大疤子。可有时候他说完了，大伙笑，唯独张作霖一路之上沉默不语，是面沉似水。张四飞呀，跟张作霖怎么说话，张作霖也不回答，顶多了，就这么两哨。同时张四飞还发现有两名保险队员钟三和李琦，哎，跟自己特别近乎，拉屎他们也跟着，尿尿也跟着，张四飞走到哪儿，这两位跟到哪儿，简直成了影子了。张四飞就问我：哥们儿，你们这是干嘛呀？你们忙着你们那些呗，怎么跟我这么亲密？
1: 八爷，这是大队长关照的，知道您那受伤太重，派我们服侍您，万一病情发作了，身边没人怎么能行呢？
0: 不用不用不用，我这不挺好吗？我也不70老80了，用什么人服侍？不用不用，
1: 那不行啊。我们就得听队长的。等时间长了，张四飞才发现这哪是服侍，分明是给监管起来了，失去了自由啊。张四飞这心里就敲开了鼓了。这天回到赵家庙，孙烈臣听说大家回来，率队迎接，就好像迎接英雄凯旋归来相似。保险队的队伍里里外外聚集了700-800人呢，夹道欢迎。张作霖跟大家打过招呼，进了保险队队部，热闹了个8小时，让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都散去了。唯独他跟孙烈臣谈话的时间最长。首先，了解自己不在家这阶段发生过什么事儿没。孙烈臣一一汇报，没发生任何事情，张作霖放心。另外，张作霖就把奉天所遭所遇一五一十也对孙烈臣讲了。孙烈臣听着听着直冒汗呐、是吗？哎呦，哎呦，化险为夷呀！队长真不容易，够写一本小说的吧？
0: 可不是吗？
1: 另外，把任占奎暂时先做了安顿，他那俩孩子叫专人照管。说到任占奎的遭遇，众人是深表同情，知道他是一把手啊。暂时让他干点什么呢？就编到小老虎张凯那个卫队里边当个头。任占奎这阵儿，叫干什么都行，一点意见都没有。尤其到了赵家庙，一看大家对他那么关心，好像跟家里头似的，是感到非常满意。书说简短，3天之后，张作霖这天起来梳洗已毕，告诉孙烈臣：“大哥，今天告诉弟兄们，把手边的活计全放下，到赵家庙北长院集合，全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向大家通报。一声令下如山倒，现在张作霖手下管着1000多人，从远近各地纷纷赶到赵家庙。时过中午，这人就到齐了。人们一看大队长张作霖黑黑这个脸，一点笑无影都没有，就觉着脊梁沟发凉啊。谁也不敢说笑，列队站好。张作霖首先登上高台，

0: 当众讲话，首先通报了这次奉天的事情，很扼要简单的介绍了一遍。另外，把任战魁请到台上给大家做介绍，往后认识点，不管走到红罗涧呐、中安堡啊、八道壕啊、田庄台，不管什么地方，这是咱自己的人，以免发生误会。介绍完了，张作霖的语气一转：“各位，现在我们赵家庙保险队出了个不肖之徒，此人在奉天压花窑捅娄子，使很多弟兄受株连进了宪兵队。我带人去也是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把弟兄们给救出来。像这种人，不遵守纪律，任意胡为者，不严惩是不行的。张四飞，出来！”张四飞早就发毛了，听张作霖一点他的名啊，脑就嗡了一声，往前大跨了三步，还来了个立正：“报告大队长，张四飞奉命出列，你把脸装过去，你当众讲讲，你在奉天都干了些什么？说。”“弟兄们，我很对不住大家，诚如大队长所言，我在奉天呢没出息，我觉着什么都好奇，我到那马路湾日本窑子去溜达去了，我还买了套日本和服啊，装小鬼子去会一个日本女人叫南间丸子，结果就因为我身上啊惹了娄子。”张作霖一瞪眼：“详细的说，一言带过不行。”“讲。”“这样吧，还用详细说吗？我这一说大伙不明白了吗？就是吧，我跟那日本女人南间丸子正睡觉呢，她有个热客，是日本宪兵队的少佐指导官，那也去了，正好把我们堵屋里头。妈，这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一看我在那儿住着呢，醋性大发，哎呀，把南间丸子也给揍了，把我也给揍了，还不依不饶的非把我送到日本宪兵队。后来我一看实在没辙了，我头脑一发热，把手枪拽出来，啪一枪把这三木小鬼子脑袋给打碎了。打完了我拎枪往外跑，也倒霉，正好遇上黑狗子警察局的巡逻队，就这么把我给抓住押送宪兵队。我可不是说我够意思，那小鬼子那么折磨我，我只字未漏。好汉做事好汉担嘛，我可没想株连各位。但是倒霉的是，我腰里头有个铜牌，这铜牌是大河旅馆的房间登记的那么玩意儿，人家翻出来了，按着铜牌上的标记，你找大河旅馆，就这样把那几名弟兄也给抓到宪兵队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要不是大队长托人情，我呀，我们这十个人啊，一个也回不来。归根结底呢，全怪我，我是是非母子，我是这个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气儿，下不为例吧。弟兄们，谁也别跟我学啊，我呢也吸收个教训，从今以后再也不捅这娄子了。队长，我这么说行不？”“张四飞，说的清清，我请问你，咱们保险队头一条规定是什么？”“
1: 他不准在我们保险区内抢夺百姓。”“
0: 下半截呢？”“
1: 下半截不准压花窑。”“
0: 什么叫压花窑？”“
1: 压花窑就是不准调戏妇女，不准逛窑子走下道。”“
0: 别说了，别说了，你干什么来的？”“
1: 我违背了这头一条了。”“
0: 违背者怎么样？”“
1: 违背
0: 呀。”张四飞一看不好，“违背者。”

0: 啊，杀，规定的清清楚楚的，因此这个字儿在他嘴里头滚了半天，说不出来。违背者看情况，胡说，看什么情况？你现在公然违背了咱们的纪律，你捅了这么大的娄子，这不要命吗？要都像你张四飞这样，咱这保险队早就散花了。八哥，你也算赶到点儿上了，你别忘了这句话：将不斩，兵不起。要论咱们私人的弟兄感情可不错，但是公是公，私是私，我不杀你，众口难调啊！来人，把张四飞架出去，崩了！张作霖说的这眼睛都立了起来，那么大的场面是鸦雀无声。执行队过来了，那张作霖早安排好了，中三里旗，手中拎着左轮枪，架起张四飞来，拿绳给捆上，往外就拖。哎呦，可把张四飞吓坏了！队长，兄弟，队长饶命！队长饶命！张作霖把头一歪，连看都不看，这就往长院外边拖，拖到树林里去执行去。汤二虎、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张作相、孙烈臣、小老虎张凯、穆怀义等等等众人都在场。汤二虎那汗珠子下来，脸儿煞白呀。因为什么呢？他跟张四飞情同手足，光屁股在一块长大的，这些年出生入死，形影不离呀。后来奉杜老判所差，专门到张金庙保护张作霖的。一眨眼几年了，他可没想到张四飞能得这么个结果。二虎心疼啊，但又不敢说话，把他憋得直晃脑袋，最后把脚一跺，该死！马八子自己找死，枪毙了他，早就该枪毙。你别看他嘴那么说呀，他心疼的慌，哭开了。二虎连朝是再喊的，用眼睛看张作相，那意思你干什么？你们倒给求求情啊！平常都处的不错，遇上这种事怎么都不言语了。其实汤二虎不识眼色，张作相也不能不说话。他一看兄弟张作霖真急了，张作相斗胆喊了一声：刘仁，先别执行。中三李奇站住了，回过头来看着张作霖，一看大哥说话了，那不能不听啊。哥哥，您为什么给他求情？作霖啊，不，队长，是这样，四飞所作所为应当处死，你这么做谁也不能说不对，是吗？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尤其吃我们这碗饭的，没有严格的纪律怎么能行呢？各自为政，一盘散沙，谁说了都算，谁想怎么地怎么地，那是取乱之道。那你作为大队长，严格执行纪律，我特别服。不过呢，张四飞屡立战功啊，他呢又是诙谐的毛病，望大队长别说了，别说了，大哥，你这叫强词夺理。如果你找出我不应该杀张四飞的理由，那你就说，你把我问没词儿了，我就收回我的命令，是吗？兄弟，你说话算数，那你就听我道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恭喜恭喜。

0: 人共产主义远方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又冒了一次险，反正把话呀对玉美人全说了，能不能做得到一切求天保佑吧。跟郑翠萍冰

春、刘小春一商议，咱得走，回荷花大街张公馆，那还有一部分弟兄呢，别再出了意外。但临走之时，跟程启官赵明打好招呼，每一天我们都来听信。赵明点头，把他们送走了。索性回到张公馆，见着张香葛、胡老嘎等人，一切平安。人家张香葛是个明白人，根本就没有歪歪道，说什么背着张作霖不知道啊，我打个电话呀，我叫人密报警察局、宪兵队，没有。他知道一下弄不好，我全家都得死光了，别冒那个风险。对待张作霖手下的保险队是热情款待。等张作霖回来，张香葛还问怎么样，张作霖当然没详细的说，就说将军府我认的人已经打了招呼了，让我听信儿，那就好，那就好，但愿事情早日办成啊。你这十位弟兄在宪兵队待着可太危险了，就这个罪也受不了。什么叫度日如年？这就叫度日如年。张作霖经他这么一说更着急了。哎，等第二天到将军府见着赵明，就发现赵明面有喜色，就知道事情有眉目了。没等张作霖问呢，赵明先说：妥了，你们这些人呐有希望哦。怎么？将军答应给办了正事，现在已经履行公事了，大概喜信不久就能传来。那么说怎么回事？这玉美人还真办事。张作霖走了之后，他眯瞪了一觉，上午7点多钟他起来了，伊格塔纳呢睡到9点才起来。哎，把昨晚的事儿全忘了，伊格塔纳挺高兴，玉美人为了叫他高兴啊，又给他捶背，又给他按摩，他怎么高兴怎么来。这玉美人连撒娇什么的，就把这事儿跟他说了。一开始说的时候，伊格唐纳没在意，后来一听说涉及到日本宪兵队，伊格唐纳这胡子撅起有多高来，就追问起没完来了。我说夫人，你跟我说实话，究竟谁拖的你？要真能把你搬动，这个人不简单呢，他是谁？玉美人一想，这个事蒙着盖着根本就不可能，干脆挑明白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玉美人就说了，托我这人你清楚，我跟你说过不是一回了。张作霖什么？那个土匪头子要瞧你说的，人家是保险队的大队长，待着你呢吧。什么他妈保险队，谁承认？官府根本就不承认，那是有钱的人他们自己吐起来的，必须得官准立案。官府要不承认，那还是土匪。他什么时候来的？他本人没来，他托个人给捎来的口信。不管不管，不能管。这老家伙当时翻脸了。玉美人一看不行，干脆动恨的，又要抹脖子，又要上吊。这一哭一闹，把伊格塔纳闹得没辙了。玉美人就说他忘恩负义啊，你就忘了当初我路过新立屯，要没有人家张作霖保护，要没有人家赵家庙保险队帮忙，咱们能有今天吗？不是我一个人说吧，连赵明在大伙都可以做见证。有道是救命之恩，铭刻肺腑啊！咱不管他是什么人，

0: 师都说了。义和堂那一拍大腿，哎呦我的妈呀，给日本少佐三木给打死了，这还了得呀？人家日本人值钱呢，何况是堂堂的少佐呀？我认得他呀，那是宪兵队的指导官，跟宪兵队的队长平级呀。这我能办得了吗？你是堂堂的奉天将军，一品大员，国家的命官，你跟山梨关系又不错，你可以试试吗？我不管你别的，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这事儿你要办不成，我就跳楼自杀。别介，我的宝贝儿，你得给我时间呢，我给你办也就是了。义和堂那到了外边，把赵明给找来了，把这事儿跟赵明说了。赵明心里暗笑，心说我早就知道，但是呢假装不知道的，把脑袋一拨了，哎呦，有这种事儿，那么将军您看应该怎么办？
1: 难呐，难死我了，办不成这夫人要自杀，你说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活呀？办吧，这事儿太棘手了。我说赵明，你小子鬼点子多，你给我出个主意怎么办？赵明一看正好，你落入圈套了。赵明还假装的苦思冥想了半天，哎，大人，是不能这样？您跟山梨大将通个电话，您把这事儿说说。愣要恐怕要不出来，你也没有词儿啊。咱比如说这么办，您就说这十个人在大清国都是国家的要犯，正在通缉严打，案情重大，需要日本人引渡给咱们，我们要把案件查清了然后再处决，求日本人给帮帮忙。可人要到了咱手里的，那不就好办了吗？就要求引渡。你看这主意怎么样？
0: 对，哎，这倒是个好主意，那我就试试吧。就这样，他跟大连的山梨大将通了一次电话。那阵呢，长途电话就有了，只是落后的国家没有，像人家这儿一般都安装了这种电话。哎，山梨大将还真同意了，给了义和堂那这个面子，告诉他，我马上命令宪兵队放人，你们派人接管此事，不过这几个人罪大恶极，一定要处决，处决的时候要通知我们。义和堂那满口应承啊，把这老家伙可乐坏了。回来告诉夫人，别哭了，你也甭死了，山梨大将同意了，把人给咱。呀，玉美人也乐了，那什么时候查手去要人呢？就在今天，我派赵明代表将军府去办。就这样，赵明奉命到了日本宪兵队，拿着人名单，还带着囚车慕容三大件的刑具，把张作相、张四飞这十个人提出来，打囚车装慕容，带上刑具押到将军府。到将军府之后，义和堂那么大的官，不管这些具体的事儿，全委托给赵明了。他表面上，你看这赵明还挺横，明眉瞪眼的，你们一个都活不了，死有余辜，等把你们的案情查清了，万剐凌迟，押到跨院的。晚上张作霖他们来了，赵明说，我的爹，你可来了，夜长梦多，赶紧把人领走。囚车

0: 开，把人全放出来，刑具撤掉。再看这十个人，没孩子模样的，每个人的脑袋都像柳冠似的，不过是眼睛还能眨吗？摸摸鼻子还有点气儿，不然呢就是死人呢。张作霖疼的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再拖延几天，就是事情办成了，这几个人也不存在了。赶紧雇的车，把他们拉到荷花大街张公馆。赵明恐怕路上出事，还派了几个人护送。一瞅进了张公馆了，赵明这才跟张作霖道别：“我恩公，我走了，有事儿到将军府找我去。”“
1: 多谢多谢。”
0: 赵大人，这么办吧，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往后你看看姓张的是何许人也，请你上告夫人，我没法再感谢了，荣图厚报。就这样，赵明回去回话，暂且不提。张作霖进了张公馆，张祥葛一瞅，好嘛，真有能耐，几天的时间把人要出来了，真是虎嘴里掏的肉啊。可是到这发现这十个人伤势太严重了，话都说不出来。张作霖十分着急，怎么办？走又走不了。张祥葛说：“没关系，住到我这儿，我认的德国大夫，还有好药，医道还高明，专门治外伤。我把他请来，给大家调治。”哎，请了个德国大夫，这个人呢，够个博士学位，医道非常高明，从医能有50年了。挨个的检查了伤，对张作霖和张祥葛说：“伤比较重，但是治的要及时，没有生命之忧。反正最近一个时期走动是不可能啊，因为什么呢？上夹棍上的那骨头都受伤了，有的老虎凳把腿都要掰折了，两肋都有伤，必须得好好治，打针吃药。”这德国大夫就在这护理着。为此事，张祥葛特别腾出3间房子作为临时的病房。张作霖看在眼里的，心里头对张祥葛也是感激的无可无不可。虽然是被逼的，那被逼的也不一样啊，说明这个人心呢还是比较善良的。3天之后，这几个人能说话了，头一个就是张四飞。这个张四飞就是1234的四，因为他嘴不老实，爱捅毛蛋，大伙给他送个绰号呢，叫是非张。这人呢，净爱没事找事儿，所以呢，又叫张是非。哎，晃着脑袋开始白活了，拉着张作霖的手：“兄弟，兄弟，我做了一场噩梦啊！哎呀，一闭上眼睛就在日本宪兵队呀、啊！你看，叫那狼狗给我这两裆都掏空了，都，哎呀，吓死人呐！真是两世为人，谢谢兄弟，在阎王殿把我们领回来了，哥哥感恩不尽呐。”张作霖冲他冷笑了两声：“好，别说，养伤养伤啊。”张作霖心里说：“等你养好了伤，咱们算账，倒霉倒你身上了，你还舔脸跟我诉苦呢。这个我什么也不说，按照这个医生所说，一半时恢复不了健康。张作霖再着急也没有咒念，一天在这闲着没事儿，心里发闷，眼瞅着正月15出去了，再一转眼就奔2月了。这一天，张作霖实在有点烦闷， 带着郑翠萍上外边来散心，因为住了这么长一个阶段，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张作霖呢，这心就比较放宽了。到哪儿溜达？进大东门不远就中街，那这多热闹啊！他们在中街上来回溜达散心，就发现在胡同口这儿围着几个人。张作霖往里一看呢，有俩小孩，大的不超过10岁，小的6、7岁。这么冷的天，滴水成冰啊！就这俩孩子穿的小草鞋，底儿都快磨没了，连袜子都没有，那手跟脚冻得跟小红萝卜似的，空心棉袄，纽块不齐。就见这俩孩子每人手里拿着块半头砖，往胸脯子上拍，啪啪啪，一边拍一边哭。往他们眼前一看，放了一块布，那布上有10几个铜钱，知道这是要饭的。这个要饭跟要饭也不一样，分3、6、9等，像这种要饭的是最低层的了，拿砖拍胸脯子，取得别人的同情和怜悯，然后施舍钱。这么点的小孩就干这个，把那胸脯子拍的青一块紫一块的。张作霖是于心不忍，就站住了，回头问郑翠萍带着零钱没。郑翠萍说带着。张作霖拿出一块来掂量掂量，没有5两也差不多，分人群进去就放在这块布上了。小孩别敲了，别敲了，把这银子拿去吧，赶紧买棉衣棉裤啊，换换衣服吧，都把你们冻死了。哎，这俩孩子还真懂事，趴到地上给张作霖郑翠萍磕响头，一边磕头一边哭。张作霖心疼，把他们扶起来就问，孩儿有爹妈没？没妈了，有爹。你爹就忍心叫你们这么干吗？他在哪儿呢？那不在旁边蹲着呢吗？张作霖这才发现，在胡同的里边避风的地方，那蹲着个人，戴着个破帽子盖着脑门，一瞅跟3孙子似的，就是落配的样。张作霖心说，我得好好训教训教。你是人吗？你怎么不敲砖要钱呢？你让你俩孩子这2条小命就得交代到你手里头，你心也太狠了。就这样，张作霖领着俩孩子到这人面前，这俩孩子还说呢，爹爹有人找你。这人抬头看了一眼，赶紧把头低下了，紧往下拽帽子，不敢见张作霖。张作霖纳闷，蹲在他面前把他帽檐拽住，啪，把帽子给他撸下来了。等仔细一看，哟，原来是你。张作霖不但认得他，而且还认得他。谁呀？就是前文书咱说过的鼎鼎大名的镇东阳任战魁。任战魁是谁呀？咱说过，他为了给他的老岳父拦的头报仇，曾经跟张作霖赌过气，把张作霖的母亲一家子都给绑了片儿，在旧浦高丽坊一带跟张作霖较量。张作霖领着人去赎人，曾经跟镇东阳任战魁两个人比赛3枪，后来任战魁输了，这才服输认罪，把张作霖的家属给放了。不但给放了，两个人交成好朋友了。在张作霖三上青马坎的时候，曾经把家眷委托给他，任战魁带着兄弟任战彪护送张作霖的母亲回赵家庙，那段书咱都说过了。就是他 可自从那分手一晃
1: 快三年了，
0: 没想到任战魁变样了，瘦得骨瘦如柴呀，胡子多长啊，眼睛深陷，二目无神呢、穿的这衣裳比破的还破，蓬头垢面，形同乞丐呀。张作霖眼睛特别尖，不然的话都认不出来了。认得个，兄弟！任战魁抱住张作霖的大腿是放声大哭。你说在这胡同这围上不少人，说话不得说呀。张作霖赶紧把他劝住，别哭别哭，咱们找个地方去说去。这俩孩子是谁？
2: 这不是我那俩孩子吗？大胖二胖，
0: 这回别叫胖了，大瘦二瘦正合适。
2: 我嫂子，你嫂子死了。
0: 张作霖跟郑翠萍一商量，赶紧找个地方，出这胡同一拐弯，找了个大饭馆子，在里边包了个单间雅座，让这爷仨到喝粥这个暖和。爷仨到这儿简直进了天堂了。张作霖告诉掌柜的，先给打点热水，让他们洗洗脸啊，我多给钱。
1: 哎，好嘞。
0: 热水浸过面之后，张作霖一看还不行，让郑翠萍拿着钱到顾衣铺，马上给买衣裳，换衣裳，
1: 哪能穿这个？这有钱好办事儿，爷儿仨换上装了，啊，顿时跟刚才就不一样了，新帽子、新鞋、新衬衣、新外衣，暖暖和和，等一穿上，脸上也有人色了。这才恢复了原来那个样。摆了一桌酒宴，张作霖就问大哥，我是不是做梦啊？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堂堂的镇东阳，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
2: 兄弟，一言难尽，我倒了霉了，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
0: 哎，兄弟，我说这话你相信吗？我算个什么英雄？
1: 那秦叔宝比我强得多，
0: 并在潞州天堂县是当街卖马呀。
1: 可这有什么奇怪的？你有天大的能耐，架不住有病折磨呀。
2: 另外我还谈了事儿。
0: 谈什么事儿了？别难过，慢慢的对我说，只要有兄弟我，就有大哥你，要受了委屈，我一定给你出气。就是
2: 好兄弟，好朋友。
0: 我只说当初我得罪了你，虽然说咱们两个人结合了，你心里的肯定还记仇，我不敢见你。我知道你在赵家庙混得不错，我不敢去呀。今日一见，我想错了，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既然兄弟你不恨我，那我就向你诉诉苦。我简直是冤沉海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镇东阳任战魁见着张作霖可见的亲人了，一把鼻涕两行眼泪，把所遭所遇讲述一遍，可把张作霖气坏了，没这么欺负人。原来任战魁把张作霖的母亲家属护送到赵家庙之后，张作霖留他呢跟张作霖有个格，总觉着张作霖嘴是这么说，心里不能不记仇，在这待着没滋味，所以他告辞走了。先回到深沟寺，他老丈人蓝大头家住了一阵，而后呢出去找点活做。您想像他们这号人能干什么呢？当胡子当惯了，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把枪一举，要啥有啥，这多好，干别的他干不来呀。就这样重操旧业，捡起老本行来了。但他也看到了，干这一行啊，没有几个得好结果的，没让他兄弟任战彪参加，就他自己单打一啊，单闯，这几年就是这么混的。但这个单闯啊，有个最大的毛病，人单势孤，风险极其大，哎，饥一顿饱一顿，这玩意儿没什么把握。正在这时候呢，有一个老熟人，是绿林的老前辈，姓崔呀，叫崔西九，来找任战魁，说我也给你介绍个地方，现在有个人姓翟，叫翟新普，又叫翟歪脖子，在甘泉铺拉起柳子来，也有一百好几十人，但是呢都是窝囊废，缺少像你这样有经验的干将，干脆你投奔翟歪脖，肯定受到重用，到那儿你就当家了，那有多好呢。就这样呢，任战魁就赶奔甘泉铺投了翟新普。翟新普久闻任战魁的大名啊，谁不知道镇东阳啊，另眼看待，把一家子都接到甘泉铺，一句话就是二把手，你算我手下的大炮头，你说了算，你替我当家。哎，这一年混得不错，手底下也有积蓄了，孩子老婆比较安稳。任战魁什么都没合计，就寻思混碗饭吃吧。后来呢也是弹药缺乏，这翟新普啊就委托他赶奔锦西去一趟，去购买子弹。任战魁点头答应，临走把家属委托给他照看，

带着银子领几个弟兄他走了，结果这子弹不是那么好买的，人托人拐弯抹角，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子弹买到手。可回到甘泉铺家里头大吃一惊，老婆死了，本来年纪轻轻的又没有病，怎么死的？他一问斋白伯，斋白伯说了，哎呀，暴病而亡。说一个难受，马上我们就请先生给看，但是用药就不及时了，这人就死了，就等你回来。哎呀，中年丧妻，大不幸也呀，任战魁寸断肝肠，剩俩孩子，大胖二胖。可是过了几天，任战魁无意之中从床底下发现一份遗书，看笔记，他老婆的笔记，这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这翟歪脖子趁着任战魁没在家的功夫，强行无礼把任战魁的媳妇给强奸了，媳妇羞愧难当，一怒自尽而亡。他是这么死的，要求丈夫给报仇。哎呦，任战魁多咱受过这窝囊气呀，简直都疯了呀，去找翟新普翟歪脖子辩理。这翟新普呢，一个不承认，百个不承认，根本就没这么八足事，这叫血口喷人。说任战魁，你呀没事找事，你就想夺我的椅子，这还了得？仗着人多势众，把任战魁的枪给缴了，把他给捆起来，非要处死不可。这崔喜九知道内情啊，老崔头是横拦竖挡，劝翟白脖子手下留情，哎。再者一说，杀也不能就这么公开杀呀，应该秘密处决呀。任战魁在这待了一年多了，也认识几个好朋友，是不是呢？后来啊，把这翟新普劝的点头答应，把任战魁压起来了。翟新普心里有鬼呀，这人不杀，早晚必得引出杀身之祸呀，我是好不了。就打算过两天把他处决了，哪知道崔喜九这老头心不错，他使的是一计，把情求下来之后，想方设法偷着把任战魁给放了，告诉他带着俩孩子远奔他乡，赶紧逃命。你再在甘泉铺待着没你的好。任战魁千恩万谢，带俩孩子走了，上哪儿去呢？还得上深沟寺老丈人家待着去，住了没一个月，偏赶这天有事，他带俩孩子洗澡去了。等洗完澡回来，哎呀，就见他老岳父家火光冲天，再就已为时过晚了，一把火把家宅付之一炬。而且发现他老丈人蓝大头、老丈母娘、兄弟任战彪、老少13口全被人家杀了，是先杀的后放的火。任战魁一分析，这事儿肯定出自翟新普之手，他发现我不在了，要进行报复，闻风闻到深沟寺，幸亏我带俩孩子不在，不然的话也难逃他的毒手啊。好小子，这仇我是非报不可呀，也太歹毒了。但是一个人没有枪，这仇怎么报？所以任战魁气的躺了3天没起来，在这儿呢就留下病根了。先生说这叫心疼病，犯了就要命啊。任战魁实在没办法，领着俩孩子东躲西藏，

0: 免遭翟新浦的毒手，后来流落到奉天，举目无亲，抬头无故，住的起火小店，一开始有点积蓄卖着花，后来东西卖没了，他一着急又犯了病了。人要到了这阵儿，英雄也变成狗熊了。他说那话不假呀，秦叔宝能耐不能耐？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人送绰号神拳太保。怎么样？到了潞州天堂县，得了伤寒病，一筹莫展，只有当街卖马，好悬没死了。再有个古人，白马银枪高四季，号称神枪。那小伙子那个功夫那个高啊，在不得地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后来高四季给自己留下两句话，说掌中枪神出鬼没难当恶，胯下马翻江搅海难当穷。这两句话说的是一点都不假，你有通天的本领，在不得时的时候你也瞪眼没辙。任战魁就是神风绝地，没办法怎么办呢？他交给俩孩子上街要饭去，为了博得大家的怜悯，俩小孩拿砖拍胸脯，别人看着不忍心就给钱吧，全靠俩孩子每天要点钱，爷儿仨吃饭，再积累点治病。你想那哪有保障啊？有时候钱要的多一点，有时候就要不来钱呢。俩孩子受老罪了，今天没想在街头上巧遇张作霖。任战魁呀，把一肚子苦水全都倒出来，放声大哭。他这一哭，这俩孩子也吃不下去了，搂着他爹：“爹，我找娘，我娘啊，我娘啊！”俩孩子一哭娘，张作霖这会儿腾就撞上来，啊！气死我也！大哥，别难过，现在有了你的出头之日了，跟着我干吧，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俩孩子肯定受不了委屈。至于这个翟新浦翟歪脖子，这个人面兽心之辈是必定得铲除。跟我走。上哪去？你跟我走吧，我办事奔奉天来了，不然的话咱们还见不着。他们也没出去，张作霖先到了他住的那个店里，给他清了账，问他还有什么东西没。哎呀，任战魁说净破烂，一文不值二文的那都不要了。雇了辆车回到荷花大街张公馆，张香葛一看，呀呀，又领来仨，连小孩都领来了。张作霖就说，这是我好朋友街头巧遇，给您添麻烦了。
1: 没说的，没说的，住在我家，你再领100口也住得下，我供得起。
0: 任战魁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这公馆金碧辉煌啊，那可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铺着波斯地毯，挂着壁画，所有的使用的东西不是银的，就是镀金的。怎么张作霖还交了这样的朋友呢？偷着一问，张作霖跟他说了，是这么回事
1: 啊。
0: 好吧，兄弟，你别看我瘦，身体不好，但是我还可以给你打打下手，出个主意。不用不着你，德国大夫治病治特别好，你呀也在这治治病好吗？任战魁可享福了，这德国人听完了之后给他检查了身体，然后对症下药，没3天任战魁恢复了健康。
1: 眼睛也冒了亮光了。本来这人长得就挺俏皮，刮过胡子，再收拾收拾，那跟街头那是截然不同啊，你都认不出来了。张作霖把自己一把六轮子枪给了他，你带着，我那几个弟兄现在还不能好，利用这机会咱去一趟甘泉铺，先解决这摘歪脖子。张作霖为了有把握起见，当天晚上跟张香葛说，董事长，还得给您找麻烦，您得借我枪一用，就是我跟您提过的那德国出产的大肚盒子枪。行，用多少？5把。另外呢，您再给准备1000发子弹。行，一句话。张香葛一句话，有人把枪给送来，崭新崭新的，瓦蓝倍儿亮，连子弹都有。张香葛理由是，我家里的怕出事儿，哎，借用几颗枪保护我们家。谁能怀疑这事儿？那枪都是他的，乖乖给送来的。所以张香葛把枪给了张作霖。张作霖熟悉了熟悉这种枪怎么样射击，怎么样上子弹，怎么样插梭子。你看这帮人净摆弄枪了，这玩意儿都通路，时间不大就会掌握了。张作霖自己憋着2颗，给丁喜春、郑翠萍、刘小春每人1颗。任占奎有6轮子就可以了，其他人都有家伙事儿。带了足够的子弹呢，张作霖带着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任占奎5个人起了身了。临走把家里面的事儿委托给胡老嘎，胡老嘎说，你放心，他们大见功效，再过几天就可以恢复健康了。好吧，我出去办点事儿，回来晚了您别着急。5个人起身奔甘泉铺，走着路上啊，任占奎就说，我队长，咱可有备无患呐、啊！把丑话说在前边，这翟新普也并非等闲之辈啊，这也得狠呐、啊！官儿也挺直，手下柳子能有150-160人呢、啊，甘泉铺那也是铜墙铁壁，就咱这几个人去能行吗？咱们得测量一点。说的对，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就介绍我那个崔大叔，崔喜九，他们家我认的，离着甘泉铺5里地，崔屯儿，是不是先找他摸摸底？只要他给帮忙，这事就好办了。那人是个好人。行，到了甘泉铺的当天晚上，他们偷偷摸摸到了崔屯，越墙而过。等一叫门呢，老太太把门开开了，吓了一跳，一瞅外头来了5个，照着任占奎跟他们家叔，大婶儿，是我呀，占奎呀，是我，快进屋吧，看看你大叔吧。把门关上，进了屋，把灯点上，窗帘都挂上。任占奎一看呢，崔喜九在炕上躺着呢，旁边还有拐棍。大叔，还认得我吗？哎呦，我的孩子，你还活着？我活的还挺好呢。俩孩子怎么样？俩孩子也平安无事。哎呦，孩子，别提了。自从我把你偷着放了之后，这翟歪脖子气得直蹦啊，就怀疑是我干的，把我吊起来是飞行拷打，死去活来呀、啊！你大叔嘴硬是紧咬牙关，我没承认、啊、后来他也半信半疑，大伙在求情，他才饶了我。饶我是饶我呀，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呐、啊！给我送到家来，不用我了，而且还命令我，
0: 让我打听你的消息，只要有你的消息，马上及时禀报，他才能彻底饶我。如若不然，还要杀我个二罪归一呀！
1: 孩子，快走吧，这地方可来不得。崔歪脖子正撒下人马找你呢。
0: 大叔，我谢谢您的好心，不过您放心吧，我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认得这位吗？
1: 不认得。
0: 这就是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字雨亭。
1: 张雨亭，哎呀，久闻大名，久闻大名。
0: 这位是张队长手下过命的好朋友，他们来给我报仇来了。
1: 是啊，拉来多少人？
0: 张作霖一笑，老人家，就我们几个对付他足够，还用大队的人马吗？
2: 不行不行，自从这翟歪脖子知道战魁跑了，他怕报复，加强了戒备啊。
0: 那院墙修得又高又大，每天晚上住的哪儿老换地方，身边老带着十几个保镖，你们这几个人恐怕难以下手。
1: 老人家，别忘了这两句话：逢强智取，遇弱活擒。
0: 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嘛。方才您说什么？翟歪脖子告诉您了，如果发现任战魁的踪迹，及时报告，对不？
2: 对呀。
0: 咱们来个将计就计，您马上找翟歪脖子去，你就对他说，任战魁到了你家了，你把他稳住了，让他马上派人来抓任战魁，他是非来不可，他不来是他的便宜，来了他还回得去吗？
2: 这倒是个好主意。对对对对，
0: 可是万一他来的人多，您放心，手巧不敌加士庙，您看我们带的什么家伙，这崔喜九还从来没见过这种枪呢。
2: 不知道。
0: 有这买卖，他百八十人来了，我们也不怕，请您老人家麻烦一趟吧。
2: 行行啊，
0: 苍天真睁眼了，这个混世魔王啊，
1: 早就该死，他缺德透了，
0: 他那柳子里的人恨他的不在少数，只是敢怒不敢言呐。我现在就去。
2: 你们可都准备好啊，一会儿可就回来，几里地时间用不了多长。
0: 好吧，张作霖率领这几个人全安排好了。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
1: 那镇东阳镇战魁那是一员干将，论胆子论能耐不次于张作霖。郑翠亭、丁喜春、刘小春那都是青马坎八大砥柱，
0: 都是杜老盼眼前的红人，身经百战，不用告诉，自个儿选地方自己怎么办都能独当一面。这都安排好了，崔喜九仗着胆子架着拐骑头毛驴到甘泉铺送信，等到那一说呀，翟新普乐得一蹦多高。
1: 真的？
2: 那还假得了吗？不过朴爸爸，我希望你说话算数，你把他铲除之后就把我解脱了吧。
1: 放心，我说九爷，你对我也够意思，没你这柳子我也拉不起来，我这人不忘本，可是我那以往就怀疑你放着任战魁，可今儿你这一报告证明你不是这么回事，我屈望你了，把他铲除了，去掉我的心病，我还把你老请回来，你接替任战魁做我的大炮头。 兼任军师。
2: 要那么的，我多谢横八了，快点去呀、啊，不然的话，任战魁这小子就跑了。
1: 来，集合队伍。
0: 别介，
2: 你带的人太多了，兴师动众，打草惊蛇呀，对付他还用得着吗？再说说他身上就个六轮子，几颗子弹。
1: 好，
2: 这摘歪脖子就坚信不疑了，带了十二个人全骑的快马赶奔崔屯。等离这崔屯还有半里地左右，他们从马上跳下来，这翟新普也不白给呀，瞪着两只狼眼观察了好一会儿，用手拉着崔喜九的膀子，我说老前辈，咱水贼过河可甭使狗刨，你这里头没圈套，
1: 怎么能？你看你要这么怀疑，那您就别去了，你可好心不得好报。
0: 但愿如此。
1: 咱可把丑话说前头，咱是缺管理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到了时候我发现情况不妙，我先把你打死，然后再杀你的全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和崔喜九定了个计，把翟歪

0: 的骗盗催吞。咱们说了，这个翟歪脖子叫翟新普啊，也不白给，他生怕发生意外，让老崔头做挡箭牌，他领着人在后头跟着。到，我告诉你，姓崔的，咱俩共事多年，你要打歪点子，倒霉的可是你。怎么能呢，横吧？你看，你对我还不相信吗？任战魁就在我家呢，我把他安顿好了，我老伴儿还给他烫了四两酒，可能这阵儿喝得迷迷糊糊的，您到那儿就能把他抓住。
1: 嗯，
0: 到那儿再说吧。到，说话之间，这十几个人就来到崔喜九他们家大院的外边。这崔喜九就喊了一声：“老伴儿，我回来了。”其实是给张作霖打招呼的。老太太把门也开开了，啊，快来吧，我就等你回来呢。就在这刹那之间，翟歪脖子歪着个脖往里一探头，张作霖呢早就给他准备好了，在房山这手腕子一翻，对准他的脑壳，啪，就是一枪啊。那张作霖枪头子太准，指哪打哪，这一下打了个脑袋开花，哭哭死尸栽倒。后边跟来那十来个保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刚要拉家伙，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任战魁等人全都开了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没剩，全给包圆了，把崔喜九吓得趴地上了。他恐怕呢把自己伤着，其实不能，这帮人管都直啊。为什么都消灭？恐怕留个带气儿的惹出麻烦来，不得已而为之。任战魁大步流星来到院门这儿，一看果然是仇敌呀、啊，咬牙切齿，用手点指：“翟新普啊，翟歪脖子，你小子狠透了，害得我是家破人亡，我岂能饶你？”其实人已经都死了，任战魁不解气，掏出匕首刀来，噗噗噗噗噗，还捅了十几刀。张作霖把他拦住了，一分析，这儿离着翟歪脖子那匪巢不远呢、啊，他们听见枪声肯定来人，那岂不麻烦呢？为今之计，大仇报了，赶紧撤，用不着节外生枝。因此呢，他跟崔喜九说：“大伯，您是个好人，没您帮忙啊，我大哥这个仇不能报得这么快当和利索。但是呢，为了避免遭到他人的毒手，您跟大婶赶紧转移吧，套车拉东西，赶紧到赵家庙去投我们的人。我给你写个地址，你去找孙烈臣，你就说我打发你去的。”“哎呀，我谢谢队长，其他的东西都不必要了，轻装简行是越快越好。”崔喜九啊，还真有个小驴车，把东西收拾收拾，老两口子按照张作霖给留的那个地点投奔赵家庙。他走了，这怎么的不管了，撤。张作霖带着任战魁等人撤回奉天，一路无话呀。等回到张公馆，见着张祥可根本没提此事，张祥可也不能深

又过了几天，就到了2月2，龙抬头，受伤这些人呢、啊、都好了，也可以下地走动了，打打拳、踢踢腿、折折腰都没问题了。张作霖大喜，这才跟张香阁告辞。临别之时，两个人热烈握手啊。张作霖一笑，董事长，行，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包括你侄儿在内，我是非常感谢。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还有见面的机会，到时候我必有重谢。张香阁一听直晃头，大队长，严重了，我最好交朋友，尤其喜欢像您这样的英雄好汉，我真没处够。如果张大队长看我还行，够个两撇儿，您只管来，不管什么情况下，我都热情款待，有求必应。怎么样？好，痛快痛快。张作霖把那五支德国枪如数给人家，原物奉还，并无损坏。张香阁一摆手，张队长，我知道吃你们这碗饭的离不开枪，尤其是这种好枪，您留下吧，全当做个纪念。张作霖点点头，好吧，要那样我就愧领了，重恩不言谢，咱们后会有期。张作霖领着人走了。安下张香阁咱不提，单说作霖一行偷偷的离开奉天，赶奔赵家庙。这帮人一出奉天，真好像小鸟出笼一般，张四飞晃着脑袋还白混。我说各位，我想起这么两句话来：打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哎，要形容咱们这些人是不是正合适啊？你看，我们进奉天的时候才10个人，好嘛，这一回回来20-30号，还多了俩小崽子。说着他就聊着大胖二胖，这俩孩子是任战魁的，也跟着一同赶奔赵家庙。在路上人们回忆起在宪兵队的经过，真是做了一场噩梦。有的就说，那个日本人给灌辣椒水，这招可够缺德的，哎呦，那个滋味那个难受甭提了。有的说那电刑可真受不了，也说不上，就像多着把锥子往骨头缝里头扎死的，那玩没两下子真熬不过来呀。有的说老虎凳厉害，最后大家就骂这小日本子，他妈小个不大，损招真多呀，他们哪是人呢，他们分明就是魔鬼，宪兵队那就是18层地狱，奶奶的，妈的巴子，早晚得算这笔账。张四飞说，你们骂什么呢，要想受罪那我是头一个呀。你想想，日本那少佐三木是叫我给打死的，日本人最恨的就是我，我这两当里他妈叫那日本狼狗光肉咬下多少块钱，你知那什么滋味，现在落的全是大疤子。可有时候他说完了大伙笑，唯独张作霖一路之上沉默不语，是面沉似水。张四飞呀、啊、跟张作霖怎么说话，张作霖也不回答，顶多了，就这么两声。同时张

0: 四飞还发现有两名保险队员钟三和李琦跟自己特别近乎，拉屎他们也跟着，尿尿也跟着，张四飞走到哪儿，这两位跟到哪儿，简直成了影子了。张四飞就问我，哥们儿，你们这是干嘛呀？你们忙着你们那些呗，怎么跟我这么亲密呀？八爷，这是大队长关照的，知道您那受伤太重，派我们服侍您，万一病情发作了，身边没人怎么能行呢？
1: 不用不用不用，我这不挺好吗？我也不七老八十了，用什么人服侍？
0: 不用不用，那不行啊，我们就得听队长的。等时间长了，张四飞才发现这哪是服侍，分明是给监管起来了，失去了自由啊。张四飞这心里就敲开了鼓了。这天回到赵家庙，孙烈臣听说大家回来，率队迎接，就好像迎接英雄凯旋归来相似。保险队的队伍里里外外聚集了七八百人呢，夹道欢迎。张作霖跟大家打过招呼，进了保险队队部，热闹了个八小时，让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都散去了。唯独他跟孙烈臣谈话的时间最长。首先了解自己不在家这阶段发生过什么事儿没，孙烈臣一一汇报，没发生任何事情，张作霖放心。另外张作霖就把奉天所遭所遇一五一十也对孙烈臣讲了。孙烈臣听着听着直冒汗呢，是吗？哎呦哎呦，化险为夷啊，队长真不容易啊，够写一本小说的嘛。
1: 可不是吗？
0: 另外把任战魁暂时先做了安顿，他那俩孩子叫专人照管。说到任战魁的遭遇，众人是深表同情，知道他是一把手啊，暂时让他干点什么呢？就编到小老虎张凯那个卫队里边当个头。任战魁这阵叫干什么都行，一点意见都没有。尤其到了赵家庙，一看大家对他那么关心，好像跟家里的似的，是感到非常满意。书说简短，三天之后，张作霖这天起来梳洗已毕，告诉孙烈臣，大哥，今天告诉弟兄们，把手边的活计全放下，到赵家庙北长院集合，全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向大家通报。一声令下如山倒，现在张作霖手下管着一千多人，从远近各地纷纷赶到赵家庙。时过中午，这人就到齐了。人们一看大队长张作霖黑黑这个脸，一点笑无影都没有，就觉着脊梁沟发凉啊，谁也不敢说笑。列队站好，张作霖首先登上高台当众讲话，首先通报了这次奉天的事情，很扼要简单的介绍了一遍，另外把任战魁请到台上给大家做介绍，往后认识点，不管走到红罗涧呢、中安浦啊、八字豪啊、田庄台，不管什么地方，这是咱自己的人，以免发生误会。介绍完了，张作霖的语气一转，各位，现在我们赵家庙保险队出了个不肖之徒，此人在奉天压花窑捅娄子，使很多弟兄受株连进了宪兵队，我带人去也是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把弟兄们给救出来，像这种人不遵守纪律，任

0: 违者，不严惩是不行的。张子飞，出列。
1: 张子飞早就发毛了，听张作霖一点他的名啊，脑袋嗡了一声，往前大跨了三步，还来了个立正，
0: 报告大队长，张子飞奉命出列，你把脸装过去，你当众讲讲，你在奉天都干了些什么？说，
1: 弟兄们，我很对不住大家，诚如大队长所言，我在奉天呢，没出息，我觉着什么都好奇，我到那马路啊、日本窑子去溜达去了。我还买了套日本和服啊，装小鬼子，去会一个日本女人叫南间丸子，结果就因为我身上啊惹了娄子。张作霖一瞪眼，
0: 详细的说，一言带过不行。讲，
1: 这样吧，还用详细说吗？我这一说，大伙不明白了吗？就是吧。我跟那日本女人南间丸子正睡觉呢，她有个热客，是日本宪兵队的少佐指导官，俺也去了，正好把我们堵屋里头。马这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一看我在那儿住着呢，醋性大发，哎呀，把南间丸子也给揍了，把我也给揍了，还不依不饶的非把我送到日本宪兵队。后来我一看实在没辙了，我头脑一发热，把手枪拽出来，啪一枪把这三木小鬼子脑袋给打碎了。打完了我拎枪往外跑，也倒霉，正好遇上黑狗子警察局的巡逻队，就这么把我给抓住押送宪兵队。我可不是说我够意思，那小鬼子那么折磨我，我只字未漏，好汉做事好汉担嘛。我可没想株连各位，但是倒霉的是我腰里头有个铜牌，这铜牌是大河旅馆的房间登记的那么玩意儿，人家翻出来了，按着铜牌上的标记，你找大河旅馆，就这样把那几名弟兄也给抓到宪兵队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要不是大队长托人情，我呀，我们这十个人啊一个也回不来，归根结底呢，全怪我，我是是非母子，我是这个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气儿，下不为例吧。弟兄们，谁也别跟我学啊，我呢也吸收个教训，从今以后再不捅这娄子了。对的啊，我这么说行不？
0: 张子飞，说个清清，我且问你，
1: 咱们保险队头一条规定
0: 是什么？
1: 他不准在我们保险区内抢夺百姓。
0: 下半截呢？
1: 下半截不准压花窑。
0: 什么叫压花窑？
1: 压花窑就是不准调戏妇女，不准逛窑子走下道。
0: 别说了，别说了，你干什么来的？
1: 我违背了这头一条了。
0: 违背者怎么样？
1: 违背
2: 呀，张子飞一看不好，
0: 违背者杀，
2: 规定的清清楚楚的，
1: 因此这个字在他嘴里头滚了半天说不出来。违背者看情况，
0: 胡说，看什么情况？你现在公然
1: 违背了咱们的纪律，你捅了这么大的娄子，这不要命吗？要都像你张四飞这样，咱这保险队早就散花了。
0: 八哥，
1: 你也算赶到点儿上了，你别忘了这句话，将不斩，兵不起。要论咱们私人的弟兄感情可不错，但是公是公，私是私，我不杀你，众口难调啊。
0: 来呀，把张思飞架出去崩了。
1: 张作霖说的这眼睛都立了起来，那么大的场面是鸦雀无声，
2: 执行队过来了，那张作霖早安排好了，中三里旗，手中拎着左轮枪，架起张四飞来，拿绳给捆上，往外就拖。哎呦，可把张四飞吓坏了。队长，兄弟，队长老弟，队长老弟。张作霖把头一歪，连看都不看，这就往长院外边拖，拖到树林里去执行去。唐二虎、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张作相、孙烈臣、小老虎张凯、穆怀义等等等众人都在场。唐二虎那汗珠子下来，脸煞白呀，因为什么呢？他跟张四飞情同手足，光屁股在一块长大的，这些年出生入死，形影不离呀。后来奉杜老判所差，专门到张金庙保护张作霖的。一眨眼几年了，他可没想到张四飞能得这么个结果。二虎心疼，但又不敢说话，把他憋得直晃脑袋，最后把脚一跺，该死，马八子自己找死，枪毙了他，早就该枪毙。你别看他嘴那么说呀，他心疼的慌，哭开了。二虎连朝是再喊的，用眼睛看张作相，那意思你干什么？你们倒给求求情啊，平常都处的不错，遇上这种事怎么都不言语了。其实唐二虎不识眼色，张作相也不能不说话。他一看兄弟张作霖真急了，张作相斗胆喊了一声，刘仁，先别执行。中三李奇站住了，回过头来看着张作霖，一看大哥说话了，那不能不听啊。哥哥，您为什么给他求情？作霖啊，不，队长，是这样，四飞所作所为应当处死，你这么做谁也不能说不对，是吗？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尤其吃我们这碗饭的，没有严格的纪律怎么能行呢？各自为政，一盘散沙，谁说了都算，谁想怎么地怎么地，那是取乱之道。那你作为大队长，严格执行纪律，我特别服。不过呢，张四飞屡立战功啊，他呢又是诙谐的毛病，望大队长别说了，大哥，你这叫强词夺理。如果你找出我不应该杀张四飞的理由，那你就说，你把我问没词儿了，我就收回我的命令，是吗？兄弟，你说话算数，那你就听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嗯。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

0: 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哦！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3: 都靠后，趴下！
7: 哎。

0: 局长呢？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哎，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这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保重，
10: 保重，
5: 你回去吧，
11: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好，那不吵啊。

0: 上开饭。
1: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2: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起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了。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

0: 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这。
3: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2: 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5: 哎，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3: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1: 上班去。哎，
3: 好好好好，哎，
6: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6: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7: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住不起，靠着墙，慢慢走。啊，这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哦，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
0: 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
1: 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哎呦，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
0: 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
1: 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 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 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三十一。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呢。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

0: 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2: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3: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0: 是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1: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0: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1: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1: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1: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1: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1: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1: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0: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0: 谁呀、啊、谁知道啊？
4: 哼。哦，来了来了。
0: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5: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是、哎、
6: 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哦，记者
7: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4: 嗯。
1: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4: 哎呦，太好了，
7: 太好了。
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9: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8: 啊，
9: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1: 哎呦，
10: 哎，老英雄，
11: 老英雄，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10: 老英雄，
1: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8: 真是
10: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2: 是呀，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挂匣子。
1: 北京，天安门。今天是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男人，我怎么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我替你们活着，
7: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5: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8: 你雨雪冲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下去。哎、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啊、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我看看看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一个大款哦。我天天都是西餐哦，我得左刀右叉哦。哦什么哟？啊，刀叉拿来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
1: 叉。
0: 哎，来了！哎，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来，拿着，来，进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干啥呢？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哦，
0: 福总，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哦，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啊。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哈。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
1: 演
0: 一个
1: 吧。
3: 我给你挑一篇。哎，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你，
2: 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4: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啊，
4: 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4: 哦，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4: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4: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5: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4: 哎呦，你胡说什么呢？你瞧瞧，
5: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4: 乱了。
2: 你坐哪坐哪。
0: 哦，
2: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4: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4: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4: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2: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4: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4: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5: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4: 假
0: 的啊！
4: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4: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4: 哟，你没钱呐、
2: 嗯？
4: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4: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2: 哎，
0: 走，
2: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我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4: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
0: 啊，
2: 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0: 哦，
2: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0: 嗨，
2: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4: 你还去、
0: 啊？行了，孩子
2: 啊，
0: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4: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

0: 您瞧我这仨字儿，
1: 加在一块儿有奖。
0: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1: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0: 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1: 还是开玩笑，
0: 别这么逗了。
1: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0: 啊！您上眼，
1: 您看这个脑袋
0: 啊，
1: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0: 那是
1: 他这种脸呢
0: 啊，
1: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0: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1: 大家看巴掌脸
0: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上。
1: 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0: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1: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0: 哎，对呀，
1: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0: 那是
1: 底下两撇胡子。
0: 不是，
1: 在我们这个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1: 啊，
0: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您看，
1: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0: 这儿
1: 啊，
0: 这是眉毛。
1: 哦，对对对，眉毛。
0: 什么眼神啊？
1: 我还纳闷呢。
0: 啊，
1: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0: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1: 眉毛，
0: 别开玩笑，眼眉
1: 非常好看。
0: 哎，
1: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0: 那是
1: 年轻漂亮，
0: 显着精神，
1: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0: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1: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0: 那是旧社会。
1: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0: 什么样
1: 上了以后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0: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1: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0: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1: 逗您哈哈一笑，
0: 让您乐呵乐呵。
1: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0: 对，
1: 回去有饭吃了，
0: 有口饭。
1: 像我们相声演员，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0: 告
1: 诉您
0: 哦，
1: 连小偷都当不了。
0: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1: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0: 我还得需要技术。
1: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0: 怎么着？
1: 到前门外
0: 啊，
1: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都是鼓鼓囊囊的，
0: 哇，
1: 像是有钱的主儿。
0: 哟，
1: 趁他没留神，
0: 嗯，
1: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0: 你这就要偷啊？
1: 当时进去以后，
0: 嗯，
1: 心里可后悔了。
0: 后悔什么呀？
1: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0: 就是啊，
1: 怎么能偷人家啊？
0: 不能干这个，
1: 赶紧往回拿。
0: 拿吗？
1: 坏了，
0: 怎么了？
1: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0: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1: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0: 得，
1: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0: 嗯，
1: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0: 他这摇哗楞棒呢，
1: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0: 嘿，
1: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0: 你怎么说呀？
1: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0: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1: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0: 那还不打你呀？
1: 回到家里哭啊，
0: 难受。
1: 孩子看着还乐的。
0: 是吗？
1: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那孩子穷不明白。
0: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
1: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0: 哦。
1: 大门口
0: 啊，
1: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0: 问问吃点什么呀？
1: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0: 我
1: 们家吃包饺子。”
0: 您听，吃的包饺子。
1: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0: 你们吃什么呀？”“
1: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0: 就喝玉米面粥。”“
1: 咱家穷啊。”“
0: 穷啊。”
1: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0: 哦。
1: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0: 吃的什么呀？”
1: 有钱孩子回答：“
0: 嗯，
1: 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1: 问我们家孩子：“
0: 嗯，
1: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0: 还是棒子面粥。
1: 我听不下去了。
0: 啊，
1: 回来回来回来。
0: 嗯，
1: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0: 那说什么呀？
1: 说吃打卤面。
0: 哦，打卤面。
1: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0: 打卤面。
1: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0: 啊，
1: 甭打听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1: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0: 啊，以后吃
1: 啊。出去这么说，
0: 嗯，
1: 出去以后，
0: 嚯，
1: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
2: 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0: 你们家吃什么呀？
2: 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吃的打卤面。
1: 这街坊多嘴，
0: 嗯，
1: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0: 啊？
1: 打的什么卤啊？
0: 啊，
1: 那打棒子面卤
0: 啊。棒子面卤。
1: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
0: 吃的什么面呢？
2: 我们家不吃。

0: 面，我们家光喝我。
1: 得。

0: 谢谢阿伯。
1: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0: 啊，
1: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
2: 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2: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4: 来来来，
2: 你看啊，炸药。钢琴，
4: 哎，
2: 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2: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2: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3: 我懂。
0: 爸，
2: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0: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2: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0: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2: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2: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
6: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3: 都靠后！

0: 局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这不都看不见呢？
3: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了。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

0: 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1: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
3: 哎，
2: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0: 回吧，
9: 保重，
11: 保重，
7: 你回去吧，
10: 回去吧，
9: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吗？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0: 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这是干四队，突击都是向前，向前。
3: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得事，莫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哎
5: 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你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8: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8: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0: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9: 不辛苦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9: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6: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6: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6: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9: 哎呦，
11: 太好了，太好了。
1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3: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4: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13: 啊，
14: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5: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6: 哎呦，
15: 哎，老英雄，
16: 老英雄，
17: 哎
16: 呀，
17: 哎，受不起，受不起，
15: 老英雄，
17: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5: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6: 真是
15: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6: 是啊，真是。
17: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5: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8: 是呀，改善改善。
17: 我提什么要求啊？
5: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17: 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5: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9: 好，好，好。

0: 我们要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北京，天安门，老张，又做梦了。哎，梦见四九年九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

0: 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住！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5: 就是三省交界的。
7: 我们有一个人，
6: 这条路给修着不行，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你是娘最好的保障，
8: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

0: 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砍。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3: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 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4: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4: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
4: 哦，
2: 干什么呢？
4: 应聘的。
2: 贵姓？
4: 免租姓贵。
2: 啊？
4: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4: 还珠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4: 保密。
2: 体重
4: 保密。
2: 年龄
4: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4: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4: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4: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4: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4: 都不是的。
2: 那是？
4: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4: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4: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4: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4: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4: 我蛮勤快的。
2: 不，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4: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4: 还有还珠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4: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4: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4: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呢？
4: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4: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我写的。
4: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4: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王呢？
4: 你看着，
2: 哎，
4: 这里有个门，
2: 啊，
4: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4: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我不管，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4: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4: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4: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呀，我
4: 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4: 欠拍。他欠拍呀。
2: 你说
4: 欠拍呀。哼。
2: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5: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2: 这是什么？
5: 才艺展示。
2: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5: 考试的。
2: 哦，贵姓？
5: 姓石。
2: 叫什么名字？
5: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2: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5: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2: 哎呀，有点意思，
5: 谢谢夸奖。
2: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5: 黑体。
6: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5: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6: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5: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6: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5: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6: 有门怎么了？
5: 它是个防盗门。
6: 你管它什么门呢？
5: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6: 有狗怎么了？
5: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6: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5: 它不是个字。
6: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5: 我不认得你。
6: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5: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6: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5: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6: 讲，
5: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6: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5: 1000，
6: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5: 800。
6: 家住何方？
5: 汉口。
6: 汉口何处？
5: 六角亭。
6: 六角亭什么地方？
5: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这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
0: 吧，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有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啊，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的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着？我们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这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哦，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俺的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粤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1: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啊！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这肉丝了。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在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了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跳撞？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吧？
0: 他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哎、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不是？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我，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叫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的。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知道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语》
2: 对，
1: 《玉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语》。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豫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豫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精彩，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 哎，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
1: 模仿
2: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啊？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2: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哎，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2: 估计大伙儿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为什么有跳床呢？
2: 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哎，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你有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吧
2: 啊，
1: 你给我来上去呢，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2: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哎，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跳船，
2: 跳船，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1: 嗯，
2: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
2: 了，小杨，
1: 嗯，
2: 海水可凉，
1: 可凉，
2: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2: 多凉
1: 啊！
2: 可凉可凉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别跳呗！
1: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2: 长得。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1: 那这是？
0: 这不村长寡妇吗？
1: 刚才演的好不好？
0: 不怎么样，我这。
1: 我一人来的不好。
0: 不好。
1: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0: 咱俩人来。
1: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0: 什么呀？
1: 环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一会儿擦眼泪啊。
0: 哟，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1: 嗯，
0: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0: 我来女主人公。
1: 对，
0: 我趴在那板子上。
1: 嗯，
0: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
1: 嗯，
0: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哎，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儿。
0: 嗯，
1: 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样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扫盖儿我不就完了？那个，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1: 行，
0: 这帮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了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那赖谁呀、啊？
1: 赖谁呀、啊？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克，
0: 您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啊，
2: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2: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2: 我可以说吗？
0: 那说呀。
2: 那我说了。
0: 那说呀。
2: 我真的说了。
0: 那说呀，
2: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2: 打死你个龟孙！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刺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人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上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南华笑，美貌佳人儿南华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这儿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

0: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珲春市政府党组书记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珲春市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八月五号，珲春市政府党组书记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实干为要理念，紧盯项目建设目标，严把建设质量关口，提速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推动各重点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朴哲万先后来到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区、智能化新能源发电动力系统、海格力斯螃蟹集散中心、锦石海蓄桨板及汽车配件示范区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岸芷汀兰温泉度假酒店等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规划设计标准等情况，详细询问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现场逐一梳理，提出解决意见。朴哲万指出，当前是项目建设黄金期，要抢抓有利施工窗口期，合理调配人力、物力、财力，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节奏，确保项目建设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如期竣工交付。要严格落实工程建设规范和质量安全标准，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和工程质量红线，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民心工程。朴哲万强调，要牢固树立服务项目、服务企业工作导向，落实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全方位做好要素保障、政策帮扶和协调服务工作。要坚持建管并重、效益优先，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提前谋划项目投产运营、市场拓展、产能释放等后续工作，推动项目建设、产业培育、经济增收无缝衔接，持续积蓄珲春高质量发展后劲。李朝晖、王宇、陈铁、曹晓东、张向前等参加调研。八月五号，根据珲春市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意见安排部署和工作需要，经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研究决定，珲春市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珲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强主持，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航发，珲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玉良，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世勇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省州市关于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相关精神，研究选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工作职责，听取和审议了珲春市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及换届选举工作培训会议实施方案。珲春市选举委员会关于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督导工作实施方案、珲春市选区划分及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和珲春市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宣传工作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严格遵循选举工作法定程序和纪律要求，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加强协作配合，及时研究解决选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把握法定时间节点，确保绝不出现程序偏差。要坐实坐细选民登记，杜绝错登、重登、漏登问题。要把严守牢人选质量，持续优化代表队伍结构。要始终将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环节，严格贯彻落实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严守换届选举工作纪律，全力保障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程序合法、风清气正、平稳有序推进，以扎实过硬的工作成效向全市人民交上合格答卷。八月五号，珲春市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动员部署暨换届选举工作培训会议召开，安排部署做好珲春市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对做好新一届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并就党委组织部门如何发挥好职能作用，如何做好换届选举宣传报道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会议指出， 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正确政治方向，严格依照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推进各环节工作，充分保障广大选民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要严肃换届纪律，全程绷紧纪律红线，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确保选举过程风清气正。要广泛发动各界积极参与登记投票，切实把政治过硬、履职能力强、群众认可度高的优秀人选选入人大代表队伍，为珲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起坚实的民主力量。会上，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围绕选举流程规范、选民登记细则、代表结构优化、纪律作风要求等核心内容进行了专题授课，并结合本地实际案例，帮助参会人员掌握法定程序和实操要点。盛夏来临，大批房车车友沿边境国道开启环中国之旅，驻足珲春，驻车露营，沉浸式感受边境小城独特魅力。连日来，珲春明珠广场房车营地停放着各地牌照房车，游客支起遮阳棚，摆上桌椅，在珲春河畔纳凉休闲。作为国331最美边境公路重要节点，珲春优越的自然生态、舒适的旅居环境，让长途自驾游客纷纷选择延长停留时间，吸引众多房车旅行团专程前来避暑。
2: 实际我们是贵州人，来这里旅游，之前只是在地图上看着这个名字，到了今天到了这里，我才知道这里很大，挺漂亮。
3: 感觉这边气候怎么样？
2: 气候好，好，好，好，凉快，凉快。我们那边有30多度，这几天，现在你们这里我今天看了，车里面只有23度，哎呦，太舒服了。
1: 近年来，珲春深耕边境自驾文旅产业，优化国道沿线停车露营服务，打造多处免费房车驻车点位，持续擦亮避暑自驾目的地名片。依托国331国道旅游廊道优势，串联生态溪谷、边境景区、特色商圈，不断丰富自驾游游玩体验，吸引了全国自驾房车群体奔赴边城，带动全域文旅市场升温。暑期以来，珲春市依托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特色文旅资源，持续擦亮边境红色旅游名片，各地游客、青少年研学团队纷纷前来参观学习，掀起暑期红色旅游热潮。
4: 在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大家驻足观展，回望历史，深度感悟边疆奋斗历程，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5: 走进吴大成纪念馆，浓厚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我了解先辈守土卫国的故事，收获很多，今后我要铭记历史，努力学习，传承爱国精神。
6: 孩子参观吴大成纪念馆，希望他近距离感受珲春历史，感悟先辈情怀，从小树立家国观念，珍惜当下美好生活。
4: 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是珲春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红色文化阵地，承载着厚重的边境历史记忆。纪念馆以详实史料、实物陈列、情景展示为载体，系统再现吴大成勘界守边、捍卫疆土、兴兵固防的历史事迹，集中展现了先辈忠贞爱国、寸土不让的崇高精神品质。
1: 为持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珲春明日环境卫生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主动担当、精准发力，在全市各乡镇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提升乡村村容村貌，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生活环境。此次专项整治行动聚焦乡村环境薄弱环节，把乡村主干道、沟渠河道、田间地头及卫生死角等区域作为整治重点。工作人员对积存垃圾、杂草杂物、乱堆乱放等问题和现象进行了集中清理，并不断规范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流程，整治乡村环境卫生突出问题。
7: 环境整治有效改善了乡村环境卫生面貌，消除了多处卫生盲区。未来，我公司将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持续细化保洁举措，常态化开展乡村环境体质工作，以实干擦亮乡村生态底色，为乡村宜居环境贡献我们的力量。
3: 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开园迎客。8月4号上午，龙井市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正式开园迎客。景区以中国朝鲜族民俗文化为内核，串联烟火市集、文创街区、山居民宿等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深度文化度假目的地。街巷沿袭中国朝鲜族传统村落顺势而居的营造智慧，28家特色商户错落分布其间，涵盖非遗手作、原创文创、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游客漫步街巷，既能近距离观赏中国朝鲜族刺绣、传统面具雕刻、民族乐器制作等非遗技艺，也能挑选泡菜娃娃、海蓝喵等本土 IP 衍生文创，或是参与民俗妆造、手作体验等互动项目。
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一般来说，大暑是夏季对流天气最活跃的节气阶段，极易催生局部地区对流天气。天气状态转换灵活，晴热多云，阵性降雨交替出现，短时对流降水多发且随机性强，请大家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时也是万物生长的鼎盛时期，不过也是植被病虫害滋生的高发阶段，要做好农田养护。三家子多云，25到35度。阴安多云，24到35度。密江多云，25到35度。房川多云，23到30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又冒了一次险，反正把话呀对玉美人全说了，能不能做得到一切求天保佑吧。跟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一商议，咱得走回荷花大街张公馆，那还有一部分弟兄呢，别再出了意外。但临走之时跟承启官赵明打好招呼，每一天我们都来听信。赵明点头把他们送走了。索性回到张公馆，见着张香葛、胡老嘎等人一切平安。人家张香葛是个明白人，根本就没有歪歪道，说什么背着张作霖不知道啊，我打个电话呀，我叫人密报警察局宪兵队，没有。他知道一下弄不好我全家都得死光了，别冒那个风险。对待张作霖手下的保险队是热情款待。等张作霖回来，张香葛还问怎么样，张作霖当然没详细的说，就说将军府我认的人已经打了招呼了，让我听信儿，那就好那就好，但愿事情早日办成啊。你这十位弟兄在宪兵队待着可太危险了，就这个罪也受不了。什么叫度日如年？这就叫度日如年。张作霖经他这么一说更着急了。哎，等第二天到将军府见着赵明，就发现赵明面有喜色，就知道事情有眉目了。没等张作霖问呢，赵明先说：妥了，你们这些人呐有希望。哦，怎么？将军答应给办了正事，现在已经履行公事了，大概喜信不久就能传来。那么说怎么回事？这玉美人还真办事。张作霖走了之后，他眯瞪了一觉，上午7点多钟他起来了，伊格塔娜呢睡到9点才起来。哎，把昨晚的事儿全忘了。伊格塔娜挺高兴，玉美人为了叫他高兴啊，又给他捶背，又给他按摩，他怎么高兴怎么来。这玉美人连撒娇什么的就把这事儿跟他说了。一开始说的时候伊格塔娜没在意，后来一听说涉及到日本宪兵队，伊格塔娜这胡子撅起有多高来，就追问起没完来了。我说夫人，你跟我说实话，究竟谁托的你？要真能把你搬动，这个人不简单呢，他是谁？玉美人一想，这个事蒙着盖着根本就不可能，干脆挑明白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玉美人就说了，托我这人你清楚，我跟你说过不是一回了，张作霖。什么？那个土匪头子要瞧你说的，人家是保险队的大队长，逮着你的吗？什么他妈保险队，谁承认？官府根本就不承认，那是有钱的人他们自己捅咕起来的，必须得官准立案。官府要不承认那还是土匪。他什么时候来的？他本人没来，他托个人给捎来的口信。不管不管，不能管。这老家伙当时翻脸了， 玉美人一看不行，干脆动恨的，又要抹脖子，又要上吊。这一哭一闹，把一颗糖那闹得没辙了。玉美人就说他忘恩负义啊，你就忘了，当初我路过新立屯，要没有人家张作霖保护，要没有人家赵家庙保险队帮忙，咱们能有今天吗？不是我一个人说吧，连赵明在大伙儿都可以做见证。有道是救命之恩，铭刻肺腑啊！咱不管他是什么人，对咱有好处，咱就得补报。不补报，良心上也过意不去呀。人家为什么呢？就是有马高凳短的时候，求咱给帮帮忙。真格的拖了我一回，我就不管了，我过河就拆桥啊，我还是个人吗？可惜我怎么嫁给你了，你怎么就不替我想一想？当然这夫人说的比我说的多得多呀，这一撒泼，一颗糖那没词儿了。啊，行行，你接茬说吧，究竟怎么个内容？夫人一听有门，一五一十都说了。一颗糖那一拍大腿，哎呦我的妈呀，给日本少佐三木给打死了，这还了得呀？人家日本人值钱呢，何况是堂堂的少佐呀，我认得他呀，那是宪兵队的指导官，跟宪兵队的队长平级呀。这我能办得了吗？你是堂堂的奉天将军，一品大员，国家的命官，你跟山梨关系又不错，你可以试试吗？我不管你别的，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这事儿你要办不成，我就跳楼自杀。别介别介别介别介，我的宝贝儿，你得给我时间呢，我给你办也就是了。义和堂那到了外边，把赵明给找来了，把这事儿跟赵明说了。赵明心里暗笑，心说我早就知道，但是呢假装不知道的，把脑袋一拨了，哎呦，有这种事儿，那么将军您看应该怎么办？
2: 难呐，难死我了，办不成这夫人要自杀，你说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活呀？办吧，这事儿太棘手了。我赵明，你小子鬼点子多，你给我出个主意怎么办？赵明一看正好你落入圈套了，赵明还假装着苦思冥想了半天，哎，大人，是不能这样？您跟山梨大将通个电话，您把这事儿说说，愣要恐怕要不出来，你也没有词儿啊。咱比如说这么办，您就说这十个人在大清国都是国家的要犯，正在通缉严打，案情重大，需要日本人引渡给咱们，我们要把案件查清了然后再处决，求日本人给帮帮忙。可人要到了咱手里的，那不就好办了吗？就要求引渡。你看这主意怎么样？
3: 对，哎，这倒是个好主意，那我就试试吧。
1: 就这样，他跟大连的山梨大将通了一次电话，那阵呢长途电话就有了，只是落后的国家没有，像人家这儿一般都安装了这种电话。哎，山梨大将还真同意了，给了一颗糖拿这个面子，告诉他我马上命令宪兵队放人，你们派人接管此事，不过这几个人罪大恶极，一定要处决，处决的时候要通知我们。 义和堂啊满口应承啊，把这老家伙可乐坏了。回来告诉夫人，别哭了，你也甭死了，山里大将同意了，把人给咱。呀，玉美人也乐了，那什么时候查手去要人呢？就在今天，我派赵明代表将军府去办。就这样，赵明奉命到了日本宪兵队，拿着人名单，还带着囚车、木笼三大件的刑具，把张作相、张四飞这十个人提出来，打囚车装木笼，带上刑具押到将军府。

到将军府之后，依和他那么大的官，不管这些具体的事儿，全委托给赵明了。他表面上，你看这赵明还挺横，明眉瞪眼的，你们一个都活不了，死有余辜。等把你们的案情查清了，万剐凌迟，押到宽院儿。晚上，张作霖他们来了。赵明说：“我的爹，你可来了！夜长梦多，赶紧把人领走啊！”囚车打开，把人全放出来，刑具撤掉。再看这十个人，没孩子模样的，每个人的脑袋都像柳冠似的，不过是眼睛还能眨嘛，摸摸鼻子还有点气儿，不然呢，就是死人呢。张作霖疼的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再拖延几天，就是事情办成了，这几个人也不存在了。赶紧雇的车，把他们拉到荷花大街张公馆。赵明恐怕路上出事儿，还派了几个人护送。一瞅进了张公馆了，赵明这才跟张作霖道别：“我恩公，我走了。”有事儿到将军府找我去，多谢多谢。赵大人，这么办吧，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往后你看看姓张的是何许人也，请你上告夫人，我没法再感谢了，荣图厚报。就这样，赵明回去回话，暂且不提。张作霖进了张公馆。张香葛一瞅，好嘛，真有能耐，几天的时间把人要出来了，真是虎嘴里掏的肉啊。可是到这发现这十个人伤势太严重了，话都说不出来。张作霖十分着急，怎么办？走又走不了。张香葛说：“没关系，住到我这儿，我认的德国大夫还有好药，医道还高明，专门治外伤。我把他请来，给大家调治。哎，请了个德国大夫，这个人呢，够个博士学位，医道非常高明，从医能有50年了。挨个的检查了伤，对张作霖和张香葛说，伤比较重，但是治得要及时，没有生命之忧。反正最近一个时期走动是不可能啊，因为什么呢？上夹棍上的那骨头都受伤了，有的老虎凳把腿都要掰折了，两肋都有伤，必须得好好治，打针吃药。这德国大夫就在这护理着。为此事，张香葛特别腾出3间房子作为临时的病房。张作霖看在眼里的，心里头对张香葛也是感激的无可无不可。虽然是被逼的，那被逼的也不一样啊，说明这个人心呢还是比较善良的。3天之后，这几个人能说话了，头一个就是张四飞。这个张四飞就是1234的4，因为他嘴不老实，爱捅毛蛋，大伙给他送个绰号呢，叫是非张。这人呢，竟爱没事找事，所以呢又叫张是非。哎，晃着脑袋开始白活了，拉着张作霖的手：“兄弟，兄弟，我做了一场噩梦啊！”哎呀，一闭上眼睛就在日本宪兵队啊，你看叫那狼狗给我这2裆都掏空了都，哎呀，吓死人呐！真是两世为人，谢谢兄弟，在阎王殿把我们领回来了，哥哥感恩不尽呐。张作霖冲他冷笑了两声：“嗯嗯，嘿嘿，好好，别说别说。”养伤养伤啊！
张作霖心里说，等你养好了伤，咱们再算账，倒霉倒你身上了，你还舔脸跟我诉苦呢，这个我什么也不说。按照这个医生所说，一半时恢复不了健康，张作霖再着急也没有咒念，一天在这闲着没事儿，心里发闷，眼瞅着正月十五出去了，再一转眼就奔二月了。这一天张作霖实在有点烦闷，带着郑翠萍上外边来散心，因为住了这么长一个阶段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张作霖呢这心就比较放宽了。到哪儿溜达？进大东门不远就中街，那这多热闹啊！他们在中街上来回溜达散心，就发现在胡同口这围着几个人。张作霖往里一看呢，有俩小孩，大的不超过十岁，小的六七岁。这么冷的天，滴水成冰啊！就这俩孩子穿着小草鞋，底儿都快磨没了，连袜子都没有，那手跟脚冻得跟小红萝卜似的，空心棉袄纽派不齐。就见这俩孩子每人手里拿着块半头砖，往胸脯子上拍，啪啪啪，一边拍一边哭。往他们眼前一看，放了一块布，那布上有十几个铜钱，知道这是要饭的。这个要饭跟要饭也不一样，分三六九等，像这种要饭的是最低层的了，拿砖拍胸脯子，哎，取得别人的同情和怜悯，然后施舍钱。这么点的小孩就干这个，把那胸脯子拍的青一块紫一块的。张作霖是于心不忍，就站住了，回头问郑翠萍带着零钱没？郑翠萍说带着。张作霖拿出一块来掂量掂量，没有五两也差不多，分人群进去，就放在这块布上了。小孩别抢了，别抢了，把这银子拿去吧，赶紧买棉衣棉裤啊，换换衣服吧，都把你们冻死。哎，这俩孩子还真懂事，趴到地上给张作霖郑翠萍磕响头，一边磕头一边哭。张作霖心疼，把他们扶起来就问孩儿，有爹妈没？没妈了，有爹。你爹就忍心叫你们这么干吗？他在哪儿呢？那不在旁边蹲着呢吗？张作霖这才发现，在胡同这里边避风的地方，那蹲着个人，戴着个破帽子盖着脑门，一瞅跟三孙子似的，就是落配的样。张作霖心说，得好好训教训教，你是人吗？你怎么不敲砖要钱呢？你让你俩孩子这两天小命就得交代到你手里头，你心也太狠了。就这样，张作霖领着俩孩子到这人面前，这俩孩子还说呢，爹爹有人找你。这人抬头看了一眼，赶紧把头低下了，紧往下拽帽子，不敢见张作霖。张作霖纳闷，蹲在他面前把他帽檐拽住，啪把帽子给他撸下来了。等仔细一看，哟，原来是你。张作霖不但认得他，而且还认得他。谁呀？就是前文书咱说过的鼎鼎大名的镇东阳任战魁。任战魁是谁呀？咱说过，他为了给他的老岳父拦的头报仇，曾经跟张作霖赌过气，把张作霖的母亲一家子都给绑了片儿，在旧浦高丽房一带跟张作霖较量，
张作霖领着人去赎人，

0: 坑津跟镇东阳、任战魁两个人比赛三枪，后来任战魁输了，这才服输认罪，把张作霖的家属给放了。不但给放了，两个人交成好朋友了。在张作霖三上青马坎的时候，曾经把家眷委托给他。任战魁带着兄弟任战彪护送张作霖的母亲回赵家庙，那段书咱都说过了，就是他。可自从那分手一晃快三年了，没想到任战魁变样了，瘦得骨瘦如柴呀，胡子多长了，眼睛深陷，二目无神呢，穿的这衣裳比破的还破，蓬头垢面，形同乞丐呀。张作霖眼睛特别尖，不然的话都认不出来了。认得个，兄弟！任战魁抱住张作霖的大腿是放声大哭。你说在这胡同这围上不少人，说话不得说呀。张作霖赶紧把他劝住，别哭别哭，咱们找个地方去说去。这俩孩子是谁？
1: 这不是我那俩孩子吗？大胖二胖，
0: 这回别叫胖了，大瘦二瘦正合适。
1: 我嫂子，你嫂子死了。
0: 张作霖跟郑翠萍一商量，赶紧找个地方，出这胡同一拐弯，找了个大饭馆子，在里边包了个单间雅座，让这爷仨到喝着屋这个暖和。爷仨到这儿简直进了天堂了。张作霖告诉掌柜的，先给打点热水，让他们洗洗脸啊，我多给钱。
2: 哎，好嘞。
0: 热水浸过面之后，张作霖一看还不行，让郑翠萍拿着钱到顾衣铺马上给买衣裳，换衣裳，
2: 哪能穿这个，这有钱好办事儿。爷儿仨换上装了啊，顿时跟刚才就不一样了，新帽子新鞋新衬衣新外衣，暖暖和和，等一穿上，脸上也有人色了，这才恢复了原来那个样。摆了一桌酒宴，张作霖就问大哥，我是不是做梦啊？你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堂堂的镇东阳，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
1: 兄弟，一言难尽，我倒了霉了，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
0: 哎，兄弟，我说这话你相信吗？我算个什么英雄？
2: 那秦叔宝比我强得多，
0: 并在潞州天堂县是当街卖马呀。
2: 可这有什么奇怪的？你有天大的能耐，架不住有病折磨呀。
1: 另外
2: 我还谈了事儿。
0: 谈什么事儿了？别难过，慢慢的对我说。只要有兄弟我，就有大哥你，要受了委屈我一定给你出气。就是
1: 好兄弟够朋友，
0: 我只说当初我得罪了你，虽然说咱们两个人结合了，你心里的肯定还记仇。我不敢见你，我知道你在赵家庙混得不错，我不敢去。

镇东阳任战魁，见着张作霖可见的亲人了，一把鼻涕两行眼泪，把所遭所遇讲述一遍，可把张作霖气坏了，没这么欺负人。原来任战魁把张作霖的母亲家属护送到赵家庙之后，张作霖留他，他呢跟张作霖有个格，总觉着张作霖嘴是这么说，心里不能不记仇，在这待着没滋味，所以他告辞走了。先回到深沟寺，他老丈人蓝大头家住了一阵，而后呢出去找点活做。您想像他们这号人能干什么呢？当胡子当惯了，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把枪一举，要啥有啥，这多好，干别的他干不来呀。就这样重操旧业，捡起老本行来了。但他也看到了，干这一行啊，没有几个得好结果的，没让他兄弟任战彪参加，就他自己单打一啊，单闯，这几年就是这么混的。但这个单闯啊，有个最大的毛病，人单势孤，风险极其大，哎，饥一顿饱一顿，这玩意儿没什么把握。正在这时候呢，有一个老熟人，是绿林的老前辈，姓崔呀，叫崔西九，来找任战魁，说我也给你介绍个地方，现在有个人姓翟，叫翟新普，又叫翟歪脖子，在甘泉铺拉起柳子来，也有一百好几十人，但是呢都是窝囊废，缺少像你这样有经验的干将，干脆你投奔翟歪脖，肯定受到重用，到那儿你就当家了，那有多好呢。就这样呢，任战魁就赶奔甘泉铺投了翟新普。翟新普久闻任战魁的大名啊，谁不知道镇东阳啊，另眼看待，把一家子都接到甘泉铺，一句话就是二把手，你算我手下的大炮头，你说了算，你替我当家。哎，这一年混得不错，手底下也有积蓄了，孩子老婆比较安稳。任战魁什么都没合计，就寻思混碗饭吃吧。后来呢，也是弹药缺乏，这翟新普啊就委托他赶奔锦西去一趟，去购买子弹。任战魁点头答应，临走把家属委托给他照看，带着银子领几个弟兄他走了。结果这子弹不是那么好买的，人托人拐弯抹角，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子弹买到手。可回到甘泉铺家里头大吃一惊，老婆死了，本来年纪轻轻的又没有病，怎么死的？他一问翟歪脖，翟歪脖说了，哎呀，暴病而亡，说一个难受，马上我们就请先生给看，但是用药就不及时了，这人就死了，就等你回来。哎呀，中年丧妻，大不幸也。任战魁寸断肝肠，剩俩孩子，大胖二胖。可是过了几天，任战魁无意之中从床底下发现一份遗书，看笔记，他老婆的笔记，这才恍然大悟，闹了半天，这翟歪脖子趁着任战魁没在家的功夫，强行

把任占奎的媳妇给强奸了，媳妇羞愧难当，一怒自尽而亡，她是这么死的，要求丈夫给报仇。哎呦，任占奎多咱受过这窝囊气呀、啊，简直都疯了呀！去找翟新普摘歪脖子辩理，这翟新普呢，一个不承认，百个不承认。根本就没这么八足事，这叫血口喷人。说任占奎，你呀，没事找事，你就想夺我的椅子，这还了得？仗着人多势众，把任占奎的枪给缴了，把他给捆起来，非要处死不可。这崔喜九知道内情啊。老崔头是横拦竖挡，劝翟歪脖子手下留情。哎，再者一说，杀也不能就这么公开杀呀，应该秘密处决呀。任占奎在这待了一年多了，也认识几个好朋友，是不是呢？后来啊，把这翟新普劝的点头答应，把任占奎压起来了。翟新普心里有鬼呀、啊，这人不杀，早晚必得引出杀身之祸呀！我是好不了，就打算过两天把他处决了。哪知道崔喜九这老头心不错，他使的是一计，把情求下来之后，想方设法偷着把任占奎给放了。告诉他带着俩孩子远奔他乡，赶紧逃命。你再在甘泉铺待着，没你的好。任占奎千恩万谢，带俩孩子走了。上哪儿去呢？还得上深沟寺老丈人家待着去。住了没一个月，偏赶这天有事，他带俩孩子洗澡去了。等洗完澡回来，哎呀，就见他老岳父家火光冲天，再就已为时过晚了，一把火把家宅付之一炬，而且发现他老丈人蓝大头、老丈母娘、兄弟任占彪、老少十三口全被人家杀了，是先杀的后放的火。任占奎一分析，这事儿肯定出自翟新普之手，他发现我不在了，要进行报复，闻风闻到深沟寺，幸亏我带俩孩子不在，不然的话也难逃他的毒手啊。好小子，这仇我是非报不可呀，也太歹毒了。但是一个人没有枪，这仇怎么报？所以任占奎气的躺了三天没起来，在这儿呢就留下病根了。先生说这叫心疼病，犯了就要命啊。任占奎实在没办法，领着俩孩子东躲西藏，免遭翟新普的毒手，后来流落到奉天，举目无亲，抬头无故，住的起火小店，一开始有点积蓄卖着花，后来东西卖没了，他一着急又犯了病了。人要到了这阵，英雄也变成狗熊了。他说那话不假呀，秦叔宝能耐不能耐？马踏黄河两岸，简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人送绰号神拳太保。怎么样，到了潞州天堂县得了伤寒病，一筹莫展，只有当街卖马，好像没死了。再有个古人白马银枪高四季，号称神枪，那小伙子那个功夫那个高啊，在不得地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后来高四季给自己

0: 留下两句话，说掌中枪，神出鬼没，难当恶；胯下马，翻江搅海，难当穷。这两句话说的是一点都不假。你有通天的本领，在不得时的时候，你也瞪眼没辙。任战魁就是神风绝地，没办法怎么办呢？他交给俩孩子上街要饭去。为了博得大家的怜悯，俩小孩拿砖拍胸脯，别人看着不忍心就给钱吧。全靠俩孩子每天要点钱，爷儿仨吃饭，再积累点治病。你想那哪有保障啊？有时候钱要的多一点，有时候就要不来钱呢。俩孩子受老罪了，今天没想在街头上巧遇张作霖。任战魁呀，把一肚子苦水全都倒出来，放声大哭。他这一哭，这俩孩子也吃不下去了，搂着他爹：“爹，我找娘，我娘啊，我娘啊！”俩孩子一哭娘，张作霖这会儿腾就撞上来，
1: 气死我也！
0: 大哥，别难过，现在有了你的出头之日了，跟着我干吧，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俩孩子肯定受不了委屈。至于这个翟新普翟歪脖子，这个人面兽心之辈是必定的铲除。跟我走，上哪去？你跟我走吧，我办事奔奉天来了，不然的话咱们还见不着。他们也没出去。张作霖先到了他住的那个店里，给他清了账。问他还有什么东西没？哎呀，任战魁说净破烂，一文不值二文的，那都不要了。雇了辆车，回到荷花大街张公馆。张香葛一看，呀呀，又领来仨，连小孩都领来了。张作霖就说：“这是我好朋友，街头巧遇，给您添麻烦了。”“
1: 没说的，没说的，住在我家，你再领100口也住得下。”
0: 我供得起。任战魁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你这公馆金碧辉煌啊，那可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铺着波斯地毯，挂着壁画，所有的使用的东西不是银的就是镀金的。怎么张作霖还交了这样的朋友呢？头着一问，张作霖跟他说了是怎么回事
1: 啊。
0: 好吧，兄弟，你别看我瘦，身体不好，但是我还可以给你打打下手，出个主意。不用不着你，德国大夫治病治特别好，你呀也在这治病好吗？任战魁可享福了，这德国人听完了之后给他检查了身体，然后对症下药，没3天任战魁恢复了健康，眼睛也冒了亮光了。本来这人长得就挺俏皮，刮过胡子，再收拾收拾，那跟街头那是截然不同啊，你都认不出来了。张作霖把自己一把6轮子枪给了他，你带着，我那几个弟兄现在还不能好，利用这机会咱去一趟甘泉铺，先解决这翟歪脖子。张作霖为了有把握起见，当天晚上跟张香葛说：“董事长，还得给您找麻烦，您得借我枪一用，就是我跟您提过的那德国出产的大肚盒子枪。”“行，用多少？”“5把。”“另外呢，您再给准备1000发子弹。”“
1: 行，一句话。”
0: 张香葛一句话，有人把枪给送来，
1: 崭新崭新的，瓦蓝倍儿亮，
0: 连子弹都有。张香葛理由是，我家里头怕出事儿，
1: 哎，借用几颗枪保护我们家。谁能怀疑这事儿？那枪都是他的，乖乖给送来的。所以张祥哥把枪给了张作霖。张作霖熟悉了熟悉这种枪怎么样射击，怎么样上子弹，怎么样插梭子。你看这帮人净摆弄枪了，这玩意儿都通路，时间不大就会掌握了。张作霖自己别着两颗，给丁喜春、郑翠萍、刘小春每人一颗。任占奎有六轮子就可以了，其他人都有家伙事儿，带了足够的子弹呢。张作霖带着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任占奎五个人起了身了。临走把家里面的事儿委托给胡老嘎，胡老嘎说你放心，他们大见功效，再过几天就可以恢复健康了。好吧，我出去办点事儿，回来晚了您别着急。五个人起身奔甘泉铺，走着路上啊，任占奎就说，我队长，咱可有备无患呐、啊！把丑话说到前边，这翟新普也并非等闲之辈啊，这也得狠呐、啊！果儿也挺直，手下柳子能有150-160人呢、啊，甘泉铺那也是铜墙铁壁，就咱这几个人去能行吗？咱们得测量一点。说的对，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就介绍我那个崔大叔，崔喜九，他们家我认的，离着甘泉铺5里地崔屯，是不是先找他摸摸底？只要他给帮忙，这事就好办了。那人是个好人，行。到了甘泉铺的当天晚上，他们偷偷摸摸到了崔屯，越墙而过。等一叫门呢，老太太把门开开了，吓了一跳，一瞅外头来了5个，照着任占奎跟他们家叔，大婶是我呀，占奎呀、啊，是我，快进屋吧，看看你大叔吧。把门关上，进了屋，把灯点上，窗帘都挂上。任占奎一看呢，崔喜九在炕上躺着呢，旁边还有拐棍，大叔还认得我吗？哎呦我的孩子，你还活着？我活的还挺好呢。俩孩子怎么样？俩孩子也平安无事。哎呦孩子别提了，自从我把你偷着放了之后，这翟歪脖子气得直蹦啊，就怀疑是我干的，把我吊起来是飞行拷打，死去活来呀、啊！你大叔嘴硬是紧咬牙关，我没承认、啊、后来他也半信半疑，大伙在求情，他才饶了我。饶我是饶我呀，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呐、啊！给我送到家来，不用我了，而且还命令我，让我打听你的消息。只要有你的消息，马上及时禀报，他才能彻底饶我。如若不然，还要杀我个二罪归一呀、啊！孩子，快走吧，这地方可来不得。崔歪脖子正撒下人马找你呢。大叔，我谢谢您的好心，不过您放心吧，我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认得这位吗？不认得。这就是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字雨婷，张雨婷。哎呀，久闻大名，久闻大名。这位是张队长手下过命的好朋友，他们来给我报仇来了。是啊，拉来多少人？张作霖一笑，老人家，就我们几个对付他足够，还用大队的人马吗？不行不行，自从这翟歪脖子知道占奎跑了，
0: 他怕报

0: 加强的戒备啊。那院墙修的又高又大，每天晚上住的哪儿老换地方，身边老带着十几个保镖，你们这几个人恐怕难以下手。老人家，别忘了这两句话：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有利使利，无利使之嘛。方才您说什么？摘歪脖子告诉您了，如果发现任战魁的踪迹，及时报告，对不？
1: 对呀。
0: 咱们来个将计就计。您马上找摘歪脖子去，你就对他说，任战魁到了你家了，你把他稳住了，让他马上派人来抓任战魁，他是非来不可。他不来是他的便宜，来了，他还回得去吗？
1: 这倒是个好主意，对对对对。可是，
0: 万一他来的人多，您放心，手巧不敌加十庙。您看我们带的什么家伙？这崔喜九还从来没见过这种枪呢。
1: 不知道，
0: 哈哈，有这买卖。他百八十人来了，我们也不怕，请您老人家麻烦一趟吧。
1: 行，行啊，
0: 苍天真睁眼了，这个混世魔王啊，早就该死，他缺德透了。他那柳子里的人恨他的不在少数，只是敢怒不敢言呐。我们现在就去。
1: 你们可都准备好啊，一会儿可就回来，几里地时间用不了多长。
0: 好吧，张作霖率领这几个人全安排好了。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那镇东阳、镇战魁，那是一员干将，论胆子、论能耐，不次于张作霖、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那都是青马坎八大砥柱。都是杜老盼眼前的红人，身经百战，不用告诉，自个儿选地方，自己怎么办都能独当一面。这都安排好了。崔喜九仗着胆子，架着拐，骑头毛驴，到甘泉铺送信。等到那一说呀，翟新普乐得一蹦多高，真的，
1: 那还假得了吗？不过朴娃子，我希望你说话算数，你把他铲除之后，就把我解脱了吧。
0: 放心，我说九爷，你对我也够意思，没你这柳子我也拉不起来，我这人不忘本。可是我呢，以往就怀疑你放了任战魁，可今儿你这一报告，证明你不是这么回事，我屈枉你了，把他铲除了，去掉我的心病，我还把你老请回来，你接替任战魁做我的大炮头，兼任军师。
1: 要那么的，我多谢横八了，快点去呀，不然的话，任战魁这小子就跑了。
0: 来，集合队伍，别介。
1: 你带的人太多了，兴师动众，打草惊蛇呀，对付他还用得着吗？再说说他身上就个六轮子，几颗子弹。
0: 好，这摘歪脖子就坚信不疑了，带了12个人全骑的快马赶奔崔屯。等离这崔屯还有半里地左右，他们从马上跳下来，这翟新普也不白给呀，瞪着两只狼眼观察了好一会儿，用手拉着崔喜九的膀子，我说老前辈，咱水贼过河可甭使狗刨，你这里头没圈套，
1: 怎么弄？你看你要这么怀疑，那您就别去了，你可好心不得好报。 但愿如此。
0: 咱可把丑话说前头，咱是瘸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到了时候我发现情况不妙，我先把你打死，然后再杀你的全家。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和崔喜九定了个计，把翟歪脖子骗到崔屯。咱们说了，这个翟歪脖子叫翟新普啊，也不白给，他生怕发生意外，让老崔头做挡箭牌，他领着人在后头跟着。当，我告诉你，姓崔的，咱俩共事多年，你要打歪点子，倒霉的可是你，怎么能呢？横吧，你看，你对我还不相信吗？任战魁就在我家呢，我把他安顿好了，我老伴儿还给他烫了四两酒，可能这阵儿喝得迷迷糊糊的，您到那儿就能把他抓住。
2: 嗯，
1: 到那儿再说吧。走。说话之间，这十几个人就来到崔喜九他们家大院的外边。这崔喜九就喊了一声：“老伴儿，我回来了。”其实是给张作霖打招呼的。老太太把门也开开了，啊，快来吧，我就等你回来呢。就在这刹那之间，翟歪脖子歪着个脖，往里一探头，张作霖呢，早就给他准备好。在房山这手腕子一翻，对准他的脑壳，啪，就是一枪啊。那张作霖枪头子太准，指哪打哪，这一下打了个脑袋开花，扑通，死尸栽倒。后边跟来那十来个保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刚要拉家伙，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任战魁等人全都开了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没剩，全给包圆了，把崔喜九吓得趴地上了。他恐怕呢把自己伤着，其实不能，这帮人管都直啊，为什么都消灭？恐怕留个带气儿的惹出麻烦来，不得已而为之。任战魁大步流星来到院门这儿，一看果然是仇敌呀、啊，咬牙切齿，用手点指：“翟新普啊，翟歪脖子！”你小子狠透了，害得我是家破人亡，我岂能饶你呀、啊？其实人已经都死了。任战魁不解气，掏出匕首刀来，噗噗噗噗噗，还捅了十几刀。张作霖把他拦住了，一分析，这儿离着翟歪脖子那匪巢不远呢、啊。他们听见枪声肯定来人，那岂不麻烦呢？为今之计，大仇报了，赶紧撤，用不着节外生枝。因此呢，他跟崔喜九说：“大伯，您是个好人，没您帮忙啊，我大哥这个仇不能报得这么快当和利索，但是呢，为了避免遭到他人的毒手，您跟大婶赶紧转移吧，套车拉东西，赶紧到赵家庙去投我们的人。我给你写个地址，你去找孙烈臣，你就说我打发你去的。”哎呀，我谢谢队长，其他的东西都不必要了，轻装简行是越快越好。崔喜九啊，还真有个小驴车，把东西收拾收拾，老两口子按着张作霖给留的那个地点投奔赵家庙。他 他走了，这怎么的？不管了，撤！张作霖带着任战魁等人撤回奉天，一路无话呀。等回到张公馆，见着张祥可，根本没提此事，张祥可也不能深问。又过了几天，就到了2月2日，龙抬头，受伤这些人呢、啊、都好了，也可以下地走动了，打打拳，踢踢腿，折折腰都没问题了。张作霖大喜，这才跟张祥可告辞。临别之时，两个人热烈握手啊。张作霖一笑，董事长，行，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包括你侄儿在内，我是非常感谢。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还有见面的机会，到时候我必有重谢。张祥可一听直晃头，大队长，严重了，我最好交朋友，尤其喜欢像您这样的英雄好汉，我真没处够。如果张大队长看我还行，够个两撇儿，您只管来，不管什么情况下，我都热情款待，有求必应，怎么样？好，痛快痛快。张作霖把那五支德国枪如数给人家，原物奉还，并无损坏。张祥可一摆手，张队长，我知道吃你们这碗饭的离不开枪，尤其是这种好枪，您留下吧，全当做个纪念。张作霖点点头，好吧，要那样我就愧领了，重恩不言谢，咱们后会有期。张作霖领着人走了。安下张祥可咱不提，单说作霖一行偷偷的离开奉天，赶奔

0: 赵家庙，这帮人一出粪便，真好像小鸟出笼一般。张四飞晃着脑袋还白混呢。我说各位，我想起这么两句话来：打破玉笼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哎，要形容咱们这些人是不是正合适啊？你看，我们进奉天的时候才十个人，好嘛，这一回回来二三十号，还多了俩小崽子。说着他就聊着大胖二胖，这俩孩子是任战魁的，也跟着一同赶奔赵家庙。在路上人们回忆起在宪兵队里经过，真是做了一场噩梦。有的就说那个日本人给灌辣椒水，这招可够缺德的，哎呦那个滋味那个难受甭提了。有的说那电刑可真受不了，也说不上，就像多着把锥子往骨头缝里头扎死的，那玩没两下子真熬不过来呀。有的说老虎凳厉害，最后大家就骂这小日本子，妈小个不大，损招真多呀，他们哪是人呢，他们分明就是魔鬼，宪兵队那就是十八层地狱，奶奶的妈的巴子，早晚得算这笔账。张四飞说你们骂什么呢，要想受罪那我是头一个呀。你想想，日本那少佐三木是叫我给打死的，日本人最恨的就是我这两当里他妈叫那日本狼狗光肉咬下多少块钱，你知那什么滋味，现在落的全是大疤子。可有时候他说完了大伙笑，唯独张作霖一路之上沉默不语，是面沉似水。张四飞呀、跟张作霖怎么说话张作霖也不回答，顶多了就这么两声。同时张四飞还发现有两名保险队员钟三和李琦哎，跟自己特别近乎，拉屎他们也跟着，尿尿也跟着，张四飞走到哪儿，这两位跟到哪儿，简直成了影子了。张四飞就问我哥们儿：“你们这是干嘛呀？你们忙着你们那些呗，怎么跟我这么亲密？”
1: 嘿嘿，八爷，这是大队长关照的，知道您那受伤太重，派我们服侍您，万一病情发作了身边没人怎么能行呢。
0: 不用不用不用，我这不挺好吗，我也不七老八十了，用什么人服侍。
1: 不用不用，那不行啊，我们就得听队长的。等时间长了，张四飞才发现这哪是服侍，分明是给监管起来了，失去了自由啊。张世飞这心里就敲开了鼓了。这天回到赵家庙，孙烈臣听说大家回来，率队迎接，就好像迎接英雄凯旋归来相似。保险队的队伍里里外外聚集了七八百人呢，夹道欢迎。张作霖跟大家打过招呼，进了保险队队部，热闹了个八小时，让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都散去了，唯独他跟孙烈臣谈话的时间最长。首先了解自己不在家这阶段发生过什么事儿没，孙烈臣一一汇报，没发生任何事情，张作霖放心。另外张作霖就把奉天所遭所遇一五一十也对孙烈臣讲了。孙烈臣听着听着直冒汗呢、是吗？哎呦哎呦，化险为夷啊，队长，

三天之后，张作霖这天起来梳洗已毕，告诉孙烈臣：“大哥，今天告诉弟兄们，把手边的活计全放下，到赵家庙北长院集合，全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向大家通报。”一声令下如山倒啊，现在张作霖手下管着1000多人，从远近各地纷纷赶到赵家庙。时过中午，这人就到齐了。人们一看大队长张作霖黑黑这个脸，一点笑无影都没有，就觉着脊梁沟发凉啊，谁也不敢说笑。列队站好，张作霖首先登上高台当众讲话，首先通报了这次奉天的事情，很扼要简单的介绍了一遍，另外把任战魁请到台上给大家做介绍。往后认识点，不管走到红罗涧呢、中安浦啊、八道壕啊、田庄台，不管什么地方，这是咱自己的人，以免发生误会。介绍完了，张作霖的语气一转：“各位，现在我们赵家庙保险队出了个不肖之徒，此人在奉天压花窑捅娄子，使很多弟兄受株连进了宪兵队，我带人去也是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把弟兄们给救出来，像这种人不遵守纪律任意胡为者，不严惩是不行的。张四飞出来。”张四飞早就发毛了，听张作霖一点他的名啊，脑袋嗡了一声，往前大跨了3步，还来了个立正：“报告大队长，张四飞奉命出列，你把脸装过去，你当众讲讲你在奉天都干了些什么，说。”“哎，弟兄们，我很对不住大家，诚如大队长所言，我在奉天呢没出息，我觉着什么都好奇，我到那马路湾日本窑子去溜达去了，我还买了套日本和服啊，装小鬼子去会一个日本女人叫南间丸子，结果就因为我身上啊惹了娄子。”张作霖一瞪眼：“详细的说，一言带过不行。”“讲。”“哎，这样吧，还用详细说吗？我这一说大伙不明白了吗？就是吧，我跟那日本女人南间丸子正睡觉呢，她有个热客，是日本宪兵队的少佐指导官，那也去了，正好把我们堵屋里头。妈，这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一看我在那儿住着呢，醋性大发，哎呀，把南间丸子也给揍了，把我也给揍了，还不依不饶的非把我送到日本宪兵队。后来我一看实在没辙了，我头脑一发热，把手枪拽出来，啪一枪把这3目小鬼子脑袋给打碎了。打完了我拎枪往外跑，也倒霉，正好遇上黑狗子警察局的巡逻队，就这么把我给抓住押送宪兵队。我可不是说我够意思，那小鬼子那么折磨我，我只字未漏，好汉做事好汉担嘛，我可没想株连各位。但是倒霉的是，我腰里头有个铜牌，这铜牌是大河旅馆的房间登记的那么玩意儿，人家翻出来了，按着铜牌上的标记，你找大河旅馆，就这样把那几名弟兄也给抓到宪兵队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要不是大队长托人情，我呀，我们这10个人啊，一个也回不来。归根结底呢，全怪我，我是是非母子，我是这个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气儿，下不为例吧，弟兄们，谁也。

0: 别跟我学啊，我呢也吸收个教训，从今以后再不捅这娄子了。对的啊，我这么说行不？
1: 张小梅，说个请求，我且问你，
0: 咱们保险队头一条规定
1: 是什么？
0: 他不准在我们保险区内抢夺百姓。
1: 下半截呢？
0: 下半截不准压花窑。
1: 什么叫压花窑？
0: 压花窑就是不准调戏妇女，不准逛窑子走下道。
1: 别说了，别说了，你干什么来的？
0: 我违背了这头一条了。
1: 违背者怎么样？
0: 违背
2: 呀，张思飞一看不好，
1: 违背者杀，
2: 规定的清清楚楚的，
0: 因此这个字在他嘴里头滚了半天说不出来。违背者看情况，
1: 胡说，看什么情况？你现在公然
0: 违背了咱们的纪律，你捅了这么大的娄子，这不要命吗？要都像你张四飞这样，咱这保险队早就散花了。
1: 八哥，
0: 你也算赶到点儿上了。你别忘了这句话，将不斩，兵不起。要论咱们私人的弟兄感情可不错，但是公是公，私是私，我不杀你，众口难调啊。
1: 来呀，把张思飞架出去崩了。
0: 张作霖说的这眼睛都立立起来，那么大的场面是鸦雀无声。执行队过来了，那张作霖早安排好了，中三李奇手中拎着左轮枪，架起张四飞来，拿绳给捆上，往外就拖。哎呦，可把张四飞吓坏了。
1: 队长，兄弟，队长老弟，队长老弟。
0: 张作霖把头一歪，连看都不看，这就往长院外边拖，拖到树林里去执行去。汤二虎、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张作相、孙烈臣、小老虎张凯、穆怀义等等等众人都在场。汤二虎那汗珠子下来，脸煞白呀。因为什么呢？他跟张四飞情同手足，光屁股在一块长大的，这些年出生入死，形影不离呀。后来奉杜老判所差，专门到张金庙保护张作霖的。一眨眼几年了，他可没想到张四飞能得这么个结果。
1: 二虎心疼啊，但又不敢说话，把他憋得直晃脑袋，最后把脚一跺，该死，马八子自己找死，枪毙了他，早就该枪毙。
0: 你别看他嘴那么说呀，他心疼的慌，哭开了。二虎连朝是再喊的，用眼睛看张作相，那意思你干什么？
1: 你们倒给求求情啊，
0: 平常都处的不错，遇上这种事怎么都不言语了。其实汤二虎不识眼色，张作相也不能不说话。他一看兄弟张作霖真急了，张作相斗胆喊了一声，
1: 刘仁，先别执行。
0: 中三李奇站住了，回过头来看着张作霖，一看大哥说话了，那不能不听啊。
1: 哥哥，您为什么给他求情？
2: 作霖啊，不，队长，是这样，
0: 四非所作所为应当处死，你这么做谁也不能说不对，是吗？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尤其吃我们这碗饭的，没有严格的纪律怎么能行呢？
1: 各自为政，一盘散沙，谁说了都算，谁想怎么地怎么地，
0: 那是取乱之道。那你作为大队长严格执行纪律， 我特别服。
1: 不过呢，
0: 张四飞屡立战功啊，他呢又是诙谐的毛病。望大队长，
2: 别说了，别说了，大哥，你这叫强词夺理。如果你找出我不应该杀张四飞的理由，那你就说，你把我问没词儿了，我就收回我的命令，是吗，兄弟？你说话算数，那你就听我。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政府党组书记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珲春市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八月五号，珲春市政府党组书记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实干为要理念，紧盯项目建设目标，严把建设质量关口，提速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推动各重点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朴哲万先后来到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区、智能化新能源发电动力系统、海格力斯螃蟹集散中心、锦石海蓄桨板及汽车配件示范区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岸芷汀兰温泉度假酒店等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规划设计标准等情况，详细询问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现场逐一梳理，提出解决意见。朴哲万指出，当前是项目建设黄金期，要抢抓有利施工窗口期，合理调配人力、物力、财力，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节奏，确保项目建设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如期竣工交付。要严格

0: 落实工程建设规范和质量安全标准，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和工程质量红线，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民心工程。朴哲万强调，要牢固树立服务项目、服务企业工作导向，落实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全方位做好要素保障、政策帮扶和协调服务工作。要坚持建管并重、效益优先，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提前谋划项目投产运营、市场拓展、产能释放等后续工作，推动项目建设、产业培育、经济增收无缝衔接，持续积蓄珲春高质量发展后劲。李朝晖、王宇、陈铁、曹晓东、张向前等参加调研。8月5号，根据珲春市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意见安排部署和工作需要，经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研究决定，珲春市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珲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强主持，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航发，珲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玉良，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世勇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省州市关于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相关精神，研究选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工作职责，听取和审议了珲春市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及换届选举工作培训会议实施方案。珲春市选举委员会关于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督导工作实施方案、珲春市选区划分及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和珲春市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宣传工作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严格遵循选举工作法定程序和纪律要求，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加强协作配合，及时研究解决选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把握法定时间节点，确保绝不出现程序偏差，要坐实坐细选民登记，杜绝错登、重登、漏登问题，要把严守牢人选质量，持续优化代表队伍结构，要始终将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环节，严格贯彻落实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严守换届选举工作纪律，全力保障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程序合法、风清气正、平稳有序推进，以扎实过硬的工作成效向全市人民交上合格答卷。8月5号，珲春市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动员部署暨换届选举工作培训会议召开，安排部署做好珲春市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对做好新一届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并就党委组织部门如何发挥好职能作用，如何做好换届选举宣传报道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会议指出，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正确政治方向，严格依照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推进各环节工作，充分保障广大选民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要严肃换届纪律，全程绷紧纪律红线，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确保选举过程风清气正。要广泛发动各界积极参与登记投票，切实把政治过硬、履职能力强、群众认可度高的优秀人选选入人大代表队伍，为珲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起坚实的民主力量。会上，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围绕选举流程规范、选民登记细则、代表结构优化、纪律作风要求等核心内容进行了专题授课，并结合本地实际案例，帮助参会人员掌握法定程序和实操要点。盛夏来临，大批房车车友沿边境国道开启环中国之旅，驻足珲春，驻车露营，沉浸式感受边境小城独特魅力。连日来，珲春明珠广场房车营地停放着各地牌照房车，游客支起遮阳棚，摆上桌椅，在珲春河畔纳凉休闲。作为国331最美边境公路重要节点，珲春优越的自然生态、舒适的旅居环境，让长途自驾游客纷纷选择延长停留时间，吸引众多房车旅行团专程前来避暑。
1: 实际我们是贵州人来这里旅游，之前只是在地图上

0: 看着哦，这个名字，到了，今天到了这里，我才知道这里很大，呵呵，挺漂亮。
1: 感觉这边气候怎么样？
0: 气候好，好，好，好，凉快，凉快。我们那边有30多度，这几天，现在你们这里我今天看了，车里面只有23度，哎呦，太舒服了。
2: 近年来，珲春深耕边境自驾文旅产业，优化国道沿线停车露营服务，打造多处免费房车驻车点位，持续擦亮避暑自驾目的地名片，

0: 与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1: 走进吴大成纪念馆，浓厚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我了解先辈守土卫国的故事，收获很多，今后我要铭记历史，努力学习，传承爱国精神。
2: 孩子参观武大成纪念馆，希望他近距离感受回春历史，感悟先辈情怀，从小树立家国观念，珍惜当下美好生活。
0: 武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是珲春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红色文化阵地，承载着厚重的边境历史记忆。纪念馆以详实史料、实物陈列、情景展示为载体，系统再现武大成勘界守边、捍卫疆土、兴边固防的历史事迹，集中展现了先辈忠贞爱国、寸土不让的崇高精神品质。
3: 为持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珲春明日环境卫生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主动担当、精准发力，在全市各乡镇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提升乡村村容村貌，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生活环境。此次专项整治行动聚焦乡村环境薄弱环节，把乡村主干道、沟渠河道、田间地头及卫生死角等区域作为整治重点。工作人员对积存垃圾、杂草杂物、乱堆乱放等问题和现象进行了集中清理，并不断规范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流程，整治乡村环境卫生突出问题。
4: 环境整治有效改善了乡村环境卫生面貌，消除了多处卫生盲区。未来，我公司将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持续细化保洁举措，常态化开展乡村环境体质工作，以实干擦亮乡村生态底色，为乡村宜居环境贡献我们的力量。
5: 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开园迎客。8月4号上午，龙井市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正式开园迎客。景区以中国朝鲜族民俗文化为内核，串联烟火市集、文创街区、山居民宿等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深度文化度假目的地。街巷沿袭中国朝鲜族传统村落顺势而居的营造智慧，28家特色商户错落分布其间，涵盖非遗手作、原创文创、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游客漫步街巷，既能近距离观赏中国朝鲜族刺绣、传统面具雕刻、民族乐器制作等非遗技艺，也能挑选泡菜娃娃、海蓝喵等本土 IP 衍生文创，或是参与民俗妆造、手作体验等互动项目。
6: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

0: 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1: 好，接榜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3: 小芳，你怎么来了？
2: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3: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2: 你现在去哪里啊？
3: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2: 一定要小心啊。
3: 我会的，放心吧。
4: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5: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4: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马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许妈。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妈，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2: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3: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2: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2: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3: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2: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2: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3: 老师，
2: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一定，
8: 我们记住了。
3: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5: 说好。张静啊，
10: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1: 怎么还要木棍啊？
8: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
10: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2: 哎，好，
10: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4: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3: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5: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6: 是啊。
15: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7: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8: 这么远。
8: 哎呦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2: 这么久？
10: 哎，你怎么还 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8: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0: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啊，
8: 姚昌玉。
10: 哦，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8: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0: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8: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0: 我看你呀、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8: 哎呦，好名字呀！
1: 取个新名字吧。我也想要，
8: 我也想要一下。
14: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14: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4: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10: 你就穿上吧。
14: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6: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7: 好。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过。

0: 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松。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宁可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
1: 哎呀，暖和多了，
2: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 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2: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徐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

0: 在鲁邑，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邑，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邑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1: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3: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3: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3: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3: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3: 静姐姐，
2: 嗯，
3: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3: 你也要写这些？
2: 嗯，怎么了？
3: 静姐姐，鲁邑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邑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3: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3: 好了，我说不过你，
2: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2: 什么？
3: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2: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3: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
4: 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是啥了？
2: 就是啊，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呀，搭把手啊！
6: 来吧，来吧，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就是。
10: 怎么样？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1: 我就是想不通。
1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1: 静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1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1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2: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2: 是啊。
11: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2: 我们又重逢了。
11: 宝华，
12: 嗯，
11: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2: 徐曼，我
11: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2: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1: 哦，哦，给你。
12: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1: 快板儿，这是你的？
12: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1: 遗物？他是谁？
12: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宝华，
2: 哎呀，宝华，你看，
3: 您
2: 这是什么？
3: 洋芋
2: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3: 连长说，连长说，
4: 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2: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3: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2: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3: 哎呀，我饿坏了。
2: 来，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宝华，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哎，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

0: 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1: 连长，敌人又冲下来了。
2: 报告
3: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4: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鬼子退了，撤了。回来了，
5: 早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5: 是啊，
4: 好，我跟你们去。
6: 连长，
4: 你指挥部队，我去。
1: 我也去。
4: 好，贼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6: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1: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6: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1: 哎，好，
6: 走。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1: 快！我，文民，文民，你中弹了，
7: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8: 周同志，你
1: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文民。
7: 别管我，
1: 走，
6: 走。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哎，不行，哎，不行，不不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7: 不好，
1: 周卫民。周大哥。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盐河水

0: 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地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什么呢？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哎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了。
9: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9: 是啥呀？
10: 啊，
9: 野菜汤。
10: 哎，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9: 这怎么喝呀？
10: 这怎么喝？
9: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11: 啊，
7: 怎么了？
11: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同志们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嗨，
11: 别发愁，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0: 拿上桶去！
11: 挺好的，
0: 来，
11: 成了啊！
6: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6: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6: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6: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2: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6: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0: 说得好，
13: 说得好。
14: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5: 哎呦，真好，
16: 真好，真好啊！
2: 小刚子
6: 啊，
2: 那边是。
6: 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6: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永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7: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7: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6: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6: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6: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6: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6: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两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6: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6: 哎，
2: 你回去吧。
6: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6: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6: 哎，
18: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6: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8: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8: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8: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8: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8: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8: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6: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6: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8: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13: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8: 面还有两个窝头。
13: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嗯，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13: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3: 哎，
2: 答。
13: 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13: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13: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8: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这个挺好啊。
13: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许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生。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1: 北华。

0: 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你是哪儿的？
1: 我是山里的。
0: 山里的？
1: 山里的？
0: 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山里的 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6: 我不敢
5: 啊。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来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哎呀！是老张啊。

0: 是张局长啊！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2: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3: 哟，这刀客呵！

0: 张区长呢？
1: 老张呢？
2: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3: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5: 老张，
8: 保重啊！
9: 回吧，
8: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
9: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捣乱，快去
2: 吃。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糖

0: 四刚，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菊子，
0: 哦哦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
0: 了。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17床，张福清家属。
4: 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吧，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救我。
1: 老张，我摔倒了，老张，起来。
0: 没得事，没

0: 的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老子枪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6: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0: 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1: 是。
0: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1: 保证完成任务。
2: 我爬上城墙了，快！
3: 我们也上来了，
4: 上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3: 狗屎，我都不信你！
4: 二胖子，你的假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5: 怎么这么丢了？快！
3: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5: 我们跳！呀！
4: 赵副将，敌人围上来了，我掩护，
6: 你去炸碉堡。
2: 好。
6: 马克，
2: 小子，
6: 炸碉堡！

上去，上去！

0: 够了，坚持，坚持住！
1: 二娃子，徐家才！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唉，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攻城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我？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鸡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3: 玉兰，来，喝点水啊。
0: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3: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3: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你不回老家了？
3: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0: 那恩师在哪儿啊？
3: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0: 啊，
3: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0: 这儿
3: ，
0: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3: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0: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3: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好。
3: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0: 呀，小镜子。
3: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0: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3: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0: 啊，
3: 你带行李了吗？
0: 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3: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3: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哎，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0: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3: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0: 哎呀，
3: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3: 慢点，慢点，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3: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
0: 哎，
3: 慢点。哎。没事吧？
0: 没事，不行了，不行了，你让我歇一会儿。
3: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0: 哎，父亲啊。
3: 啊。
0: 问你个事儿哈。
3: 你说。
0: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3: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0: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3: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扎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0: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3: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0: 哎，
3: 这前面就到了。
0: 好，
3: 你看，来，起来。
0: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3: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0: 啊，
3: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0: 啊，是座旧庙。
3: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0: 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3: 没事， 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0: 哎，
3: 你等着我啊。
0: 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4: 你的电报，
3: 哎，
4: 陕西汉中发来的。
3: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4: 好，走了。
3: 母亲病危，所毁。
0: 娘病了。
3: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0: 好，
3: 走，收拾东西。快，
0: 我这就去收拾。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3: 拿盆，拿盆啊。
0: 哎，
3: 快，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0: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3: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0: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3: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3: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在赵家庙召开大会，要枪毙张四飞。其实他这么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张作相觉着有点过意不过去，挺身出来向张作霖求情：“兄弟，大队长，要怪你怪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次上奉天去买子弹，我是领队，四飞呢归我管。那么到了奉天之后，全怪我约束不严，我犯了失职的罪了。四飞承担一半，我呢也应该承担一半。望队长高抬贵手，把他饶了吧。”大哥，这是理由吗？那么我问你，管束不严作何解释？莫非他上马路湾日本窑子去是你叫他去的吗？不是，我没让他去。他嫖那日本妓女南煎丸子是你叫他去的吗？不是，我也没叫。他杀死三木也是你的主意吗？没有。别说了，都不是你的主意，你往身上揽什么？该谁的就是谁的，不必多说，执行。张作相弄了个烧鸡大窝脖，脸红脖子粗，没词儿了。本来刚才那套词儿啊，强词夺理。唐二虎一看，心里凉了半截啊，冲着身旁的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狠狠地瞪了两眼，嘴里还喊：“该死，快把他枪毙，早应该枪毙，败类！”那意思你们仨得说话呀，怎么像木头橛子似的在这不言语？这三位心领神会，往前大跨了一步，先别执行。队长，我们有话说。 莫非三位老兄给张四飞求情吗？
4: 是，
3: 一点不假。郑翠婷那跟张作霖多头之后啊，郑翠婷这嘴茬子也挺硬。我说队长，首先当众得说明一点，我们仨人不属于赵家庙，对吧？我们是属于青马坎三界沟的，我们在这呢是临时帮忙，寄居于此，因此呢我们就不是你的下属，而是你的客人，对不对？
4: 对。
3: 那么既然是客人，我们赶上这个事儿了，就不能不求求情啊。队长，咱们平常谈话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即使那圣贤他就一点错都没有吗？也不可能。张四飞呢，虽然捅了大娄子，惹队长生气，给咱保险队找来这么大的麻烦，应当严惩，但是不是非得枪毙？我看这还有个伸缩性，全在队长一句话，念他立下不少战功，为赵家庙保险队跑前跑后出生入死也不容易。队长，权切记大过一次，把他饶了吧。三位哥哥说的有理，我们哥们儿经常在一起，我能忘了这些吗？我问您一件事，如果张四飞他在青马坎三界沟亚花窑犯了这些罪，我干爹杜老盼得怎么处置？你们说一句公道话，得怎么处置？ 哎呀，那老头那是铁面无私啊，要在三界沟慢说这么重，就比这轻点也得枪毙。
4: 哎，妥了，别说了，别说了，
3: 我干老都这样，我是他干儿子，我能不学他老吗？我做的不算过分，好的咱就得学。我不是驳你们三位的面子，这件事情是绝无改悔之理。
4: 退下。
3: 这喂，张翠听一听没词儿了，恨自己刚才脱口而出，怎么把杜老盼那点事儿给说到里边了？我要说搁到山上也未必杀，不就好办了吗？这嘴这笨呢，简直赶上棉裤腰了，他怎么就没挽过这花来呢？舌头板子压死人，再想更改为时已晚，那块儿照样往下拖这张四飞，眼看要进树林了，二虎狠狠地掐了一把孙烈臣，心说你得说话呀，在这个场合你说话是最有分量的，那张作霖最听你的，他不在家把什么事都委托给你，你怎么不言语呢？孙烈臣明白呀，迈大步过来了。
4: 队长，我
3: 大哥您先别说，容我先说一句，我还忘了宣布一件事儿了。
4: 弟兄们，大家听着，将不斩，兵不欺，从现在开始，有谁再敢给张四飞求情，一律同罪。听见没听？
5: 啊，听见了。
3: 大哥，您说吧。
4: 不是，别说了。
3: 孙烈臣一听，好厉害的张作霖呐、啊！大馒头堵嘴，把我要说的话给堵住了。
4: 我怎么说？
3: 我能公然在众人的面前违抗军令吗？当然不能了。孙烈臣急地也冒了汗了。张四飞呀、啊，耳朵听着呢。 原来他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张作霖这是吓唬吓唬他，今后你不这么干就得了。他还没怎么太害怕。后来呢，他又把希望寄托的给他求情的这些人身上，张作霖一点头就没事了，但是全落空了。他一看这真的了，真要杀我呀，张四飞可不干了，一蹦多高啊，扯脖子喊张作霖，我临死之前我还有话要说，你允许我说完不？说完了再枪毙我行不？拖回来，把张四飞拖回来了。张作霖就问八哥，有什么话你说吧，你身后还有哪些事情你只管讲明，咱们弟兄一场由我去安排。别说这废话了，哎，张作霖，张作霖，我瞅出你这玩真的，你要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拿我开刀啊，我死了我也不服。张作霖，咱们绿林人最讲义气，我这个人嘴大舌长，有什么说什么，不然的话死到九泉我闭不上眼睛。好，八哥，我允许你说，敞开说，声音高点，叫大伙儿都听听，讲吧。好，我张作霖呐，你不该杀我。头一条原因，我是青马坎三界沟的人，对不对？连二虎，我们是客人，我们纵然犯了死罪，也应该把我们送到三界沟青马坎，交给我们老当家的去处置。哎，你对待客人就这么翻脸无情啊？这是头一条，我不服你。再说这第二条，咱们江湖绿林道最讲义气，对不对？有很多人称为义道啊。我说张作霖，我不是向你翻小肠，我张四飞绝对对得起你。远在几年前，你在高坎，好悬没叫韩九阳把你打死，是谁给你解的围？还不是我跟二虎两个人吗？哎，我们警告了韩九阳，救了你不死，有这种事儿吧？第二回，在海城团练公所，那个蓝四虎冯德扔要置你于死地，把你打得死去活来。我跟二虎大闹团练公所，把你给救了，把那两个小子栽大葱种在地上了，有没有这事儿？你到高丽国去参军一年，哎，混了个少官，你是志得意满。可是你倒想过没有，你没在家一年多，你们家的老太太谁养活？我跟二虎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起早贪黑从青马坎往你们家搬运米面，拿你妈就当我亲妈，我们兢兢业业堂前侍奉，有没有这事儿？你学习双田洋行，杀死了三营统领王凤平，要出大差砍脑袋，又是谁前去劫法场？我张四飞为了救你不死，我身负重伤。我说张作霖呢，有道是 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我张世飞救你能有十回之多，你到了现在翻脸不认人，你拿我多倒霉的。哎，我你不仗义你啊，我张作霖呐、啊，你这叫沽名钓誉，你没良心。你杀了我张世飞可以，大伙得怎么说你？认为你铁面无私吗？呸，你想错了，从今以后赵家庙完了。再者一说了，我张作霖，咱们是弟兄，你张口管我叫八哥，闭口管我叫八哥，你替你八哥想过没有？你们有几个没媳妇儿的？我今年28了，我还打着光棍呢，你给你八哥张罗过吗？没有吧，你们光顾你们自己呀、啊！我他妈的到了奉天逛个窑子的权利都没有，哎，我这怎么解释？只许你们摇天放火，不许我屋里点灯，我他妈能服你吗？我家张四飞能讲究，声泪俱下，振振有词。把张作霖说的是低头不语啊！唐二虎在旁边听着。暗挑大拇指，行行，他妈这小子还这挺厉害。要我要到了这时候光顾生气没词儿了，哎，他还记得这挺清楚。哎呀，能不能把张作霖给说急了？就说急了，非杀不可，这事麻烦了。二虎在旁边着急呀、啊。张作霖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一个保险队员来了。队长，你母亲来了，中安浦的金寿山金恒把送来的。哦，在哪儿？到了，你看车都来了。张作霖在台子上站着呢，居高临下看得挺清楚，一看顺着大道上来了几十人，中间果然是一辆驴车。张作霖就下了台了，顾不得处置这个事情，赶紧迎接母亲。金寿山骑着马，红光满面，一看见张作霖赶紧甩凳从马上跳下来。队长，哎呀，听说你在奉天，别说了，你也得着信儿，谁不知道死中得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队长，你是个大命人呐、啊、老太太听着这个事儿之后那就吓坏了，后来听说你回来非要看儿子不可，这不我给护送回来了。张作霖千恩万谢。前文书咱说了，金寿山在太平山混不下去了，张作霖可怜他，把北镇中安浦最肥的地盘给了他了。打那之后金寿山搬了家了，就最近一个时期要吃有吃，要喝有喝，那个肥的劲儿甭提了，顺嘴溜油。现在金寿山也是兵强马壮，手底下300-400人，跟当初截然不同了，因此对张作霖那是感恩不尽。护送张作霖他娘来的，张作霖赶紧把车帘撩开，把娘从车里边扶出来。哎呀，他娘一看怎么这么多人，还呀呀一片，发现空气有点紧张，老太太就问作霖呐、啊、你们开会呢？啊，娘啊，您是不是到保险队先休息休息，一会儿我陪您再说话，我要处理点事儿。张作霖刚说到这儿，张四飞眼尖，一瞅张作霖他娘来了，张四飞像疯了似的就跑过来了，谁也拽不住。娘啊，娘啊，你管你儿子不？你儿要杀我。张作霖他娘一听就一愣啊，果然不假，一看张四飞绑着呢。作霖呢，果有此事。娘，是这么回事。那
4: 你怎么能杀你八哥呀？为什么？一言难尽，三言五语也说不清楚。我不管你说得清说不清，孩儿，你可不能这么办。你八哥是好人呐，你八哥对咱们家恩重如山呐，你要把他给杀了，孩子，你可就完了，你一点良心你可都没有啊！这老太太哭了，张四飞跑到老太太近前，双膝跪倒，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娘啊，救救我吧！你儿太狠了，忘恩负义。”老太太劝张作霖：“孩子，大伙捧你，你是人五人六。”哎，你是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要大家不捧你，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还不是敲竹扇马普通的那么个人吗？哎，你活到今天活不到今天都两说呀。作霖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就是个好人吗？你回顾回顾你走过的路，做的都那么对吗？怎么只允许你自己，不允许旁人呢？你警告他下不为例就足以了，你可不能冷了弟兄们的心呐。老太太明白，啪啪啪一讲，张作霖哭了：“娘啊，你说的对，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简直太气人了，捅的这篓子也太大了，不管多大你也不能杀，谨遵母命，把他绑绳解开。”哎呦，张四飞死中得活，趴地上给老太太磕了八个响头啊，然后转过身来把眼泪鼻涕擦净了：“我兄弟，闹着玩没这么闹的，把哥哥撒活吓丢了俩半。”张作霖把脸一沉：“张四飞，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啊，哎呀，还有活罪？我你说这什么活罪？你要当众承认错误，保证今后再不发生这类事件。”“啊啊，这那好办，我都承认一回了，现在我再承认一回。”张四飞登了台，说着说着还真难过了，啪啪的抽自己的嘴巴，劝大伙别跟自己学。别看我跟张作霖感情不错，但是要犯了，那队长也是绝不留情啊，希望大家千万注意呀。这才算结束。哎呀，张四飞的事情过去之后，人们赞成张作霖，又怕张作霖呢。大伙心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这当家的不狠也不行啊。那人是贱种，不管不行。你要叫他放任自流啊，那孩子就没形了。这就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难正六律。没有法律和纪律的约束，人能翻天。该管就得管，该杀就得杀，是该崩就得崩啊。”张作霖这么做不能说不对，这也叫大义灭亲。虽然是没杀张四飞，足以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往后谁也不敢了。老太太回来，张作霖盛情款待金寿山，金寿山也非常高兴，把中安普的情况做了介绍。张作霖安慰了几句，告诉他有什么困难只管来找我，你不属于赵家庙的人，咱是平行朋友的关系，你有困难找我，我有困难找你，那是。金寿山吃完晚饭领着队伍走了，恐怕中安普出事儿。可这件事过去了，子弹没买来，人回了，五万两银子没了，
3: 问题没解决怎么办呢？张作霖照样为难。没过两天，青马坎三界沟来人了，谁来了？夜猫子王兴元，杜老盼的卫队长。王兴元领着五六十人来的，光大车好几十辆，奉杜老盼之命给张作霖送来子弹10万发，白银5万两，军需用品拉来25车。青马坎支援赵家庙的杜老盼呢，身体不好来不了，委托王兴元来的。张作霖、孙烈臣、张作相又是一番盛情的款待，在席前一问王兴元，王兴元把经过讲述一遍。我张队长，你先把东西过过数啊，按着清单收管，这些东西全是你的了，这是我们老当家的一点心。哎呀，老当家的对你呀十分惦念，别看你们是干父子，比那亲父子还要胜强十倍呀、啊！这不是这些子弹给你们拉来的，如果不够，叫你尽量张嘴。青马坎有的，你这就有。张作霖一听，我这干爹算认着了，真疼我，给我解决了大问题呀、啊！千恩万谢。唐二虎忽然想起杜立三来了。哎，我老王，王德，我说那杜立三现在干什么的？
6: 哎，一言难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款待王兴元，这王兴元呢，在青马坎那也是头牌的人物，最忠于杜老盼，为人耿直，对张作霖印象非常好，跟少当家的杜立三一贯就不和，他看不惯杜立三的为人。吃着饭大家闲谈，二虎就问起杜立三来了。王兴元口打嗨声，哎，别提了，现在我们少当家的受了罪了，我们老当家为他在后院腾出个屋来，给那屋起个名啊，叫极善堂，让他住到那儿去了，出入行动都受管制，屈指算来快5个月了，让他闭门读书。读什么呢？5经4书。老当家的高兴，还要拷问拷问他学的怎么样，怕他一个人学不好，特为请了本家的一个老饱学，叫杜盼林，在那屋教给他。现在我们少当家的每天是读书写字啊，弃武就文了。嗨，说起来真可笑。唐二虎把酒杯一蹲，该，该呀、啊，对他这种人，就得好好的管束，他太损点儿。咬人的狗不露齿，他怎么跟我们老当家的那么不一样？你临来的时候，老当家的没说别的吗？说来的，告诉你，告诉四妃，认真的辅佐作霖。你们虽然是青马坎的人，实质就属于赵家庙的了。哎，希望你们忠心不二。另外呢，也告诉张大队长，如果德霞到三界沟去串门有困难，尽管张嘴，都是一家人，千万不要因为杜立三坏了两家的情感。张作霖也表示，怎么能呢？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的， 我义父对我一万个头的，我能因为一个杜立三就跟我义父疏远吗？绝不可能。就即使我跟杜立三，我也没疏远，他愿意跟我和好，我求之不得，但愿他回心转意，可不是吗？要那样不就没事了吗？张作霖在席前又提，您回去啊，有件事跟我干爹说。这不是我郑大哥、丁大哥、刘大哥，他们三位送我回赵家庙就没回去，当着真人不说假话。为什么不回去？怕杜立三报复。杜立三的为人您很清楚，别看他现在受了管制了，一旦掌握了权力，要对他们哥仨不利怎么办呢？特别是我干爹百年之后，杜立三肯定大权独揽呐。到了那时候，他们仨人能不能活都很难说。为此暂时留到我的赵家庙，我怕我义父多心呐，说你看我干儿子怎么挖我的墙角拆我的台，我绝没那意思，希望您回去向我干爹好好解释解释。
6: 我明白，我明白。其实他们三位留在这儿就对，我们老当家的不糊涂，我回去一解释啊，他就明白，这一点你就不必多想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私家人越喝越高兴，留着王兴元过了夜。第二天王兴元告辞回青马坎，他走了，张作霖打这之后重新整顿队伍，是加紧训练，尤其要抓紧。光阴似箭，眨眼间过了五月节了，哎呀，天气又热了，大家行动也都方便了。突然这一天来人给送信，这人口口声声要找张作霖，问他哪儿的，新民的，占山烧锅来的。张作霖一听赶紧接见，问来人什么事儿。这人说了，张队长，我特为从新民府来的，给您呢送个信。我们老东家高占山今年5月15是66大寿，准备好好祝贺祝贺，特为呢给您送了个信儿。哎呦，是吗？那好，烦劳你回去告诉他老人家，我届时必到，给他老人家祝寿。重赏来人把他打发走了。孙烈臣众人一听，我队长你干什么？又要上新民啊？不行，我说你这人忘了，头去新民学习双天洋行，二赴新民杀了三营统领王凤平，你惹了多大的祸呀？那是龙潭虎穴呀！你要再去出了事儿怎么办？各位，我明知的是这样，我也得去。我记得我跟你们说过吧，我在新民府遇难，就是杀王凤平的那一次，要没有高占山这老头救我，我张作霖哪有今天？人家也对我有救命之恩呢。那老头老太太对我成了够意思了，人家特为派人给我送了个信儿，我能不去吗？那够两撇吗？从哪儿也交代不下去。我不敢说我最重义气，知恩必报，但是我尽量做。另外呢，我不是小孩儿，我进了新民谁知道啊？我也不吵吵，我也不喊，蔫不溜的上完重礼，给他老人家磕仨头，转身我就回来。这有什么呢？哎呀，孙烈臣直晃脑袋。我队长啊，我真替你担心，要不我替你去得了？不，这事儿谁也代替不了，你一代替反为不美了，
3: 让他老人家对我有看法了。不必多说，我非去不可。你们还放心，绝对不会有事儿。张作霖。

金村砍朝喜一听，兄弟，我们跟你去。就这样，张作霖拍板了，他带着姬金村砍朝喜仨人去，多一个也不带。这事儿定下来之后，当天晚上张作霖巡逻，正好在前院，他仍然保持这个良好的习惯，跟孙烈臣两个人轮班巡逻。可是正好路过一间房子，一看灯没纸，屋里有说话的声音，张作霖呢就停住了脚步，摘耳侧听，夜静更深，听得非常清楚。一听谁说话呢？谁？二北冯超冯群他们哥俩。前文书咱说了，原来他们是在朝阳嘎子营跟大柳子海沙子海光远在一起，以后决裂了，投靠了赵家庙。自从来了之后也卖了不少力气，也立了不少功啊。现在呢两个人也没担什么责任，张作霖有时候派到头上，有时候就不用他们。这俩人满腹的牢骚，这冯超啊正跟他兄弟说的，兄弟，看来寄人篱下不是滋味啊。就拿咱哥俩来说，官也直胆也大，前者向张作霖提供的线索和情报立了大功，赵家庙保险队平安无事化险为夷，平武大少福海沙子，究其根源咱们哥俩是首功啊，对不对？那当然了，到头来怎么样啊？还不是外拨压吗？就下雨下不到咱们弟兄的头上。就拿这个事儿来说，你看张作霖一张嘴儿，汤二虎张四飞，要不就是姬金村砍朝喜张作相孙烈臣，要不就是穆怀义张凯，要不就是别人，总而言之吧，没咱哥俩的事儿。你说这玩意儿憋气不憋气？他上新民，他还带着他的亲信，咱呢纯属外拨压。这冯群就说，大哥别说别说，你喝多了吧？我喝多了，我说的是不是理？哎呀，对咱也不错，好吃好喝好招待，用咱咱就干干，不用咱乐得歇着。你说这话有什么用啊？那人家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了，能跟咱比吗？可也是。张作霖就一愣啊，回到屋里头睡不着觉了。张作霖一想，人家说的对不对？对，发的牢骚有没有道理？有。事情怕翻个，要换到我身上也难免有这种想法。呀，张作霖又一想，现在人也太多，就是分派这活啊也很难分派到他们头上，幸亏他们这发牢骚把我提醒了，我绝不能冷了他们哥俩的心呢。这两位也是两员虎将，我怎么没重用呢？等到第二天，张作霖命人把冯超冯群给请来了，俩人就有点毛了。到屋见过礼之后，张作霖让他们坐下。作霖一乐，二位哥哥，昨天晚上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俩人一听坏了，那找我们算账这是，赶紧站起来了。队长，那别解释别解释，你们说的对不对？非常对。怪我张作霖遇事不周，咱们弟兄啊还是没换心，要换心你们不必背后发牢骚，有什么事尽管找我，把什么事摊到桌子面上，是我的错我指定承认，不是那么回事我向你们解释清楚。
你们哥俩这顿牢骚发完之后

0: 我一宿没睡着，说的太对了，怪我对二位未加重用，下不为例，从现在我就改变，这次上新民我领着你们哥俩去，不带着基金村看抄袭。他问队长，我们那是酒后失言。
1: 哎，别说了，别说，别说了。
0: 张作霖办事就这么痛快，马上传下话去，基金村砍抄袭留在家里头。我带着冯氏弟兄，大伙还纳闷呢，这张作霖怎么又变化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这俩人一看张作霖说到办到，更佩服了。跟大队长上新民府觉着光彩呀、啊！这哥俩向张作霖下了保证，放心，有我们哥俩在，大队长安全无恙。孙烈臣一看张作霖改变主意了，尽管知道这冯氏弟兄也是硬手，总不如基金村砍抄袭保险啊，想劝张作霖，但张作霖已经做出决定来了，那么只好对冯氏弟兄交代，千万谨慎。那新民府可不是个好地方，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格外留神。
1: 明白，您放心吧。
0: 张作霖临行之时做了交代，家里一切事情交给孙烈臣掌管，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不在他是当家的，全权处理一切事务，交代清楚，携带重礼和3000两银子银票，起身奔新民。路上无话，三个人三匹马进了新民府的南门，赶奔占山烧国。先到了是烧国的前街，张作霖远远地看着，哎呦，一瞅车马迎门是张灯结彩呀、啊，
1: 真热闹，
0: 还有鼓药手吹吹打打的。张作霖一想，我别走正门，我的身份得格外多加小心，特别是别给人家带来麻烦。一拐弯奔后门，这烧过后脚门还挺大，张作霖来过比较清楚。三个人从马上跳下来了，他让二冯给牵着马，张作霖拎着礼物上了后门的台阶，啪啪啪叩门。刚打了几下门开了，里边出了个管事的，找谁呀？
2: 我找老先生高占山呐、
0: 啊。啊，他还有、
2: 哎、您不是张大队长、哦、您认得我，
1: 快进来。
0: 三匹马三个人让到后院，把门关上了。这管事的满面春风，
2: 张大队长，您不认识我了，我认识您呢。哎呀，我们老爷子这两天还悼念您呢，您怎么没走前门从后边来？
0: 恐怕我这个身份还是走后边方便。
2: 可也是，您怎么办啊？请到后边见我们老太太，我到前边给送信。
0: 三匹马拴好，把三个人让到内宅。高占山的老伴儿于是老太太一看干儿子来了，乐得俩手拍不到一块儿了。雨婷哎，把我们老两口子都想坏了，快过来我看看。
2: 干娘，你一向可好啊？
0: 哎，行啊行啊，托福托福。干娘，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两位弟兄俩哥哥，
2: 哎，都是自家人，快坐坐，去去去找那老糟头子去。
0: 管事就到前面送信。高占山呢正在这应酬着，
2: 客人来的太多了，
0: 管事的趴到耳边一说，哦，高占山把事情委托给旁人，转身进内宅。刚一进门，张作霖就站起来了，干爹，干爹一向可好，不孝儿， 给您祝寿来了。说着话倒身就拜，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哎呀我的儿哎，平好吗？
0: 托干爹的福，一切全好。
2: 那就好，那就好啊。
0: 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你。孩子，听说你大难不死啊，我真是替你捏了把汗。我还找人给你算过卦，算卦先生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2: 孩儿啊，将来呀、啊、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0: 借干爹吉言，那位说怎么又出来个干爹啊？张作霖呢有这么个习惯，爱拜干爹和干娘，凡是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岁数大的就是干爹就是干娘。现在算一算呢，够拉一车的了。但是呢，人家这干爹干娘是真办事儿。
2: 老头特别高兴。
0: 我说作霖呐、啊，你从后边来也对，我这前边竟是新民府官面的磕头碰面的，多有不便呢，是不是呢？我可倒不是怕，可是惹出麻烦来对谁都不好。孩子，我没想到你来，你能来我就求之不得了，就陪着你娘在这儿住两天啊，好好歇歇，晚上没事咱爷儿俩通宵达旦彻夜长谈。多谢干爹，您忙着去，我知道您是个忙人，我又不是客人，不必陪着。不过干爹呢，这点薄礼您得收下。老头一看3000两银子的银票，
2: 那是银子，3000两，
0: 数目巨大呀，这叫一掷千金。另外4张貂皮，2颗最好的人参，这人参都500年以上。你仔细看看，长眉毛长胡子，有鼻子有眼睛，这人参吃上一点就增福增寿，能活过百岁去，老人都喜欢这个。
2: 哎呀作霖呐，
0: 礼物太重了，爹不重，聊表寸心，您对我的恩情比泰山还高，这点东西我拿不出手。
2: 好好好好，那我就猜黑了，我就收下了。
0: 这样吧，现在我张罗着让你们用饭啊。老头刚说到这儿，管事的来了，老当家的你快到前边吧，客人来的太多了。新任的三营统领李景福来给您祝寿来了，原来的三营统领王凤平叫张作霖给宰了，又调了个新统领叫李景福给老头祝寿。这老头咱们说过那不是白人，他亲妹夫就是新民府的知府曾运，张官气儿，司官两面手眼通天呢。老头赶紧站起来，好好，我去。作霖呐、啊，我不陪着了啊，有你干娘陪着你们说话。老头走了，可老头走到外院，迎面正好遇上他亲侄儿，他亲侄儿叫高峰，这人不到40岁，能白话，也来找他叔来了。高占山就说，高峰啊，我告诉你点事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最好的干儿子张作霖来了，在后院，你放下一切事别干，你陪着他，别让人家挑了理。
2: 哎，我早就想见识见识这位的
0: 叔，您放心交给我吧。高峰到了内宅自我介绍，这人挺响亮，又能说又能讲，显着空气非常活跃，大家坐下闲谈，时间不大，酒宴摆下，款待张作霖仨人吃饭。那么这仨人 从赵家庙奔新民府，进南门就过晌了，再这么一张了一周旋，日头往西转了，再把酒宴摆下，快掌灯了，这高峰啊趁快怀表，一会儿掏出来看看，一会儿掏出来看看，特别陪张作霖他们吃饭的时候更毛了，哎，喝喝喝，滋儿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一会儿又掏出表来看看。张作霖心说：“这人怎么这么毛愣？有病是怎么？这饭都吃不好了。”张作霖就问他：“大哥，您要有事，您只管走，我们都是自己人，不用陪着。”果然有点事儿，哎呀，这终点眼看就到了，我恐怕去晚了。大哥，你还有应酬吗？哎，不是应酬，是好事儿。哎，兄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意思？什么事儿？我就跟你谈谈吧。今天新民府有个热闹，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珲春市政府党组书记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珲春市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八月五号，珲春市政府党组书记朴哲万调研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实干为要理念，紧盯项目建设目标，严把建设质量关口，提速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推动各重点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朴哲万先后来到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区、智能化新能源发电动力系统、海格力斯螃蟹集散中心、锦石海蓄桨板及汽车配件示范区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岸芷汀兰温泉度假酒店等项目建设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规划设计标准等情况，详细询问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现场逐一梳理，提出解决意见。朴哲万指出，当前是项目建设黄金期，要抢抓有利施工窗口期，合理调配人力、物力、财力，全力提速项目建设节奏，确保项目建设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如期竣工交付。要严格落实工程建设规范和质量安全标准，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和工程质量红线，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民心工程。朴哲万强调，要牢固树立服务项目、服务企业工作导向，落实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全方位做好要素保障、政策帮扶和协调服务工作。要坚持建管并重、效益优先，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提前谋划项目投产运营、市场拓展、产能释放等后续工作，推动项目建设、产业培育、经济增收无缝衔接，持续积蓄珲春高质量发展后劲。李朝晖、王宇、陈铁、曹晓东、张向前等参加调研。八月五号，根据珲春市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意见安排部署和工作需要，经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研究决定，珲春市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珲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强主持，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航发、珲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玉良、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世勇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省州市关于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相关精神，研究选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工作职责，听取和审议了珲春市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及换届选举工作培训会议实施方案。珲春市选举委员会关于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督导工作实施方案、珲春市选区划分及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和珲春市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宣传工作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严格遵循选举工作法定程序和纪律要求，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加强协作配合，及时研究解决选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把握法定时间节点，确保绝不出现程序偏差。要做实做细选民登记，杜绝错登、重登、漏登问题。要把严守牢人选质量，持续优化代表队伍结构。要始终将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环节，严格贯彻落实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严守换届选举工作纪律，全力保障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程序合法、风清气正、平稳有序推进，以扎实过硬的工作成效向全市人民交上合格答卷。八月五号，珲春市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动员部署暨换届选举工作培训会议召开，安排部署做好珲春市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对做好新一届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并就党委组织部门如何发挥好职能作用、如何做好换届选举宣传报道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会议指出， 市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正确政治方向，严格依照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推进各环节工作，充分保障广大选民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要严肃换届纪律，全程绷紧纪律红线，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确保选举过程风清气正。要广泛发动各界积极参与登记投票，切实把政治过硬、履职能力强、群众认可度高的优秀人选选入人大代表队伍，为珲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起坚实的民主力量。会上，珲春市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围绕选举流程规范、选民登记细则、代表结构优化、纪律作风要求等核心内容进行了专题授课，并结合本地实际案例，帮助参会人员掌握法定程序和实操要点。盛夏来临，大批房车车友沿边境国道开启环中国之旅，驻足珲春，驻车露营，沉浸式感受边境小城独特魅力。连日来，珲春明珠广场房车营地停放着各地牌照房车，游客支起遮阳棚，摆上桌椅，在珲春河畔纳凉休闲。作为国331最美边境公路重要节点，珲春优越的自然生态、舒适的旅居环境，让长途自驾游客纷纷选择延长停留时间，吸引众多房车旅行团专程前来避暑。
3: 实际我们是贵州人，来这里旅游。之前只是在地图上看着这个名字，到了今天到了这里我才知道这里很大，呵呵，挺漂亮。
4: 感觉这边气候怎么样？
3: 气候好，好，好，好，凉快，凉快。我们那边有30多度，这几天，现在你们这里我今天看了车里面只有23度，哎呦，太舒服了。
2: 近年来，珲春深耕边境自驾文旅产业，优化国道沿线停车露营服务，打造多处免费房车驻车点位，持续擦亮避暑自驾目的地名片。依托国331国道旅游廊道优势，串联生态溪谷、边境景区、特色商圈，不断丰富自驾游游玩体验，吸引了全国自驾房车群体奔赴边城，带动全域文旅市场升温。暑期以来，珲春市依托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特色文旅资源，持续擦亮边境红色旅游名片，各地游客、青少年研学团队纷纷前来参观学习，掀起暑期红色旅游热潮。
5: 在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大家驻足观展，回望历史，深度感悟边疆奋斗历程，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6: 走进吴大成纪念馆，浓厚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我了解先辈守土卫国的故事，收获很多，今后我要铭记历史，努力学习，传承爱国精神。
7: 孩子参观吴大成纪念馆，希望他近距离感受珲春历史，感悟先辈情怀，从小树立家国观念，珍惜当下美好生活。
5: 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是珲春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红色文化阵地，承载着厚重的边境历史记忆。纪念馆以详实史料、实物陈列、情景展示为载体，系统再现吴大成勘界守边、捍卫疆土、兴边固防的历史事迹，集中展现了先辈忠贞爱国、寸土不让的崇高精神品质。
2: 为持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珲春明日环境卫生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主动担当、精准发力，在全市各乡镇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提升乡村村容村貌，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生活环境。此次专项整治行动聚焦乡村环境薄弱环节，把乡村主干道、沟渠河道、田间地头及卫生死角等区域作为整治重点。工作人员对积存垃圾、杂草杂物、乱堆乱放等问题和现象进行了集中清理，并不断规范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流程，整治乡村环境卫生突出问题。
8: 环境整治有效改善了乡村环境卫生面貌，消除了多处卫生盲区。未来，我公司将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持续细化保洁举措，常态化开展乡村环境体质工作，以实干擦亮乡村生态底色，为乡村宜居环境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开园迎客。8月4号上午，龙井市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正式开园迎客。景区以中国朝鲜族民俗文化为内核，串联烟火市集、文创街区、山居民宿等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深度文化度假目的地。街巷沿袭中国朝鲜族传统村落顺势而居的营造智慧，28家特色商户错落分布其间，涵盖非遗手作、原创文创、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游客漫步街巷，既能近距离观赏中国朝鲜族刺绣、传统面具雕刻、民族乐器制作等非遗技艺，也能挑选泡菜娃娃、海蓝喵等本土 IP 衍生文创，或是参与民俗妆造、手作体验等互动项目。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光绪25年5月15，张作霖翻进新民府，给他干爹高占山来祝贺66岁大寿。张作霖明知其危险，但也得来，不然的话，对不起高占山救命的恩情。老头的客人特多，司官两面的拥挤不动，接应不暇。张作霖呢，带着冯超、冯群就在内宅吃酒。老高头啊，怕冷落了张作霖，让亲侄高峰在这陪着。也不知这高峰啊有什么毛病，毛毛愣愣的，大口大口的喝酒吃菜，一会儿看看怀表。张作霖就发觉这里边有事儿，可觉着不是外人，有什么说什么呗，就说大哥，你要有事儿走你的，咱们不是外人，用不着陪我。哎呀兄弟，实在对不起，我的确有事儿。那么张作霖信口就问，什么事儿，能不能告诉我。高峰一乐，兄弟，新民府今儿晚上有热闹，从奉天请了一位大鼓演员呢，唱大鼓的。哎呦，那奉派大鼓唱的太美了。此人姓刘，叫刘文霞呀，人送绰号古界大王。兄弟，我这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听戏，二是听书，这热闹我不能错过呀。头3天我就把票买好了，今天晚上7点开演，你没看我老看表吗？快到时候了，我去晚了恐怕没座。张作霖一听啊，也高兴了，感情高峰的爱好跟自己相同。那张作霖是喜欢玩乐的人，那只是这些事情牢牢地把他缠住了，不然要有书馆一天他不愿意离开那地方。刘文霞他早就听说过，是个名角，威震3省。哎呀，张作霖想，我干爹在前面张罗，一半会儿也回不来，你说这个高峰要再走了，剩我们仨人在这杵着多没意思，不如啊，我也去听听书，开开心，听完了再回来。如果我干爹有时间，我们爷俩谈谈，没时间回来睡觉，明儿个就回赵家庙。张作霖打定主意，就跟这高峰说，大哥，咱哥俩的喜爱啊相同，能不能带着我们3个人也去听听书。行啊，你也爱听，我爱听的要命，只是一样事啊，恐怕这票买不着了，头3天就卖光了，反正都是熟。

0: 到那块儿再想办法吧。那掌柜的、开茶馆的都跟我认识，走走走，说走就走。张作霖跟干娘也说过，老太太乐了，好吧，要去就去吧。记着啊，散了书早点回来。哎哎哎，他们四个人结伴，偷偷的离开占山烧过，从后门出去。这还用骑马吗？用不着。就在前街，这个茶馆的名字叫芳香茶社。哎呦，你别小瞧这茶社，漂亮。等到了门前一看，是车马迎门，张灯结彩呀。他们挤进去一看呢，座无虚席，高朋满座，装个400来人吧，连插足的地方都困了，屋里是乌烟瘴气。还没到开眼的时间呢，高峰呢跟掌柜的伙计都认识，伙计跑过来了，高爷，您怎么才来？我给您留着座呢，第一排。您要再晚来一步，那座就叫人站起来，快快请吧。哎，伙计，等等，我不是一个人来的，看见没？我还带了仨朋友呢，你想什么办法给迁就几个座？我的大爷爷，您这是要我的命啊！您瞅嘛，站票都满了，再卖得卖挂票了，实在是无能为力。这是头三天打炮，这人绝对少不了，请您千万原谅。这，你那哪行啊？这这么办吧？你给找三个小板凳，无论什么地方给加个字儿，有个地方就行，我照样付钱。也哪有这地方？别，想办法，想办法。高峰掏出1两多银子塞给伙计了，伙计直皱眉，好吧，怎么办？我看看啊，高大爷，您先请，您那座一会儿被别人再占去，就更麻烦了啊！我兄弟。恕不奉陪啊，我可上前边去了，一会儿伙计来关照你们了。行，大哥你去吧。高峰啊就挤前边去了，这人真爱热闹。等找着座坐下之后，站起来回过身，还冲着张作霖三个人摆了摆手，那意思我的座位就在这儿，有事来找我。张作霖冲他也点点头。好半天伙计才回来，拿着仨马扎，他这玩意儿方便呢，领着张作霖这仨人，哎，到了东边，好不容易挤了这么块地方。三位啊，这地方不怎么地，靠着墙，反正听书呢也用不着看，你们三位就委屈吧。
1: 行。
0: 张作霖和冯超、冯群把马扎接过来。就坐下了，这可好，往这一坐什么也看不见，周围都是人了。这冯超、冯群呢，对听大鼓这玩意儿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俩人是保护张作霖来的，形影不能离呀，不愿意听也得陪着。俩人心说，宽房大屋里不待，放爷爷不待，跑这装孙子来，你这挤得多难受，这什么味儿这是。哎呀，人这爱好啊可真了不得，那玩意儿有什么听头，听他白话还不如听我白话呢。哎，这俩人闭着眼睛在这养神。7点整，刘文霞登台了，寺外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张作霖不由得就站起来了，透过人群的空隙往小小的书台上观看，几盏大保险灯照得瓦亮，一瞅这刘文霞呀，不是个年轻演员了，看这意思40岁能挂零了，但收拾的非常文雅，往台上一站，先向台下3鞠躬， 有两个伴奏者，一个弹三弦，一个拉四胡，鼓板都瓦亮了。就见刘文霞轻敲鼓板，伴奏的人奏起丝弦，开始敲鼓痛。张作霖一晃有多长的时间没听热闹了，这一听这弦声和鼓板声是神魂飘荡，把什么烦恼都忘掉了。这刘先生呢，把鼓痛敲完了，不慌不忙开始唱上正文了。头一段黛玉悲秋，这几句是大观万物起秋声，泪尽灯残梦不成，多病之源念热意，喜花常是抱痴情，潇湘馆病倒了林黛玉，一代红颜是倾国倾城。就这几句把张作霖唱的都傻了。刘文霞嗓子可好啊，说高真好比高山流水，说清楚朱仝倒豆子，字正而腔圆。东北大鼓也好，凤派大鼓也好，讲究的是悠悠荡荡的，人家唱的这玩意儿让人呢动心。张作霖呢的确把一切全忘掉了，什么赵家庙啊，什么到这给老干老拜寿啊，啊等等等，忘了个精光，尽戏了。张作霖手里掐着板眼晃着脑袋，这会儿在这细听着，底下不时爆发出掌声啊！上这儿来的都是书迷，哎，这段唱完了之后稍事休息片刻，又唱第二段长坂坡，先唱文的抒情的，紧跟着唱段舞的，金戈刀马要提提神，什么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长坂坡前滴血汗，使坏的将军赵子龙，啪啪啪啪啪啪啪，好，太好了，好！张作霖也跟着鼓掌。可回头一看呢，冯超冯群早就睡入梦乡，这哥俩什么也没听见，着了，他们不喜欢嘛。张作霖就没坐着，抱着肩膀敲着脚还在这听着。第二段长坂坡唱完了，演员累了，要休息15分，然后接着再唱，上厕所的买东西的，哎，可以休息那么一会儿。张作霖这才坐下，也觉得有点乏累，把头靠到墙上闭着眼睛迷迷糊糊合计刚才这些唱词儿。哎，心说这些古人呐、也真不容易啊，常山赵云何等的英雄啊，落到长坂坡西湖间把他给累死了。刘皇叔真是好样的，张翼德快人快语，我从小就喜欢这些人物，我呀应当好好的向他们学呀。张作霖这心里头胡思乱想，一会儿演员就唱上了。这回唱的什么玩意儿呢，鞭打芦花，也是抒情的，飘飘荡荡。张作霖就没起来，头枕着墙闭着眼听着。一开始的时候他还给掐着鼓板找

看，把这茶馆这门这儿有个女人，一手撩着门帘儿，一手扶着门框，敲着脚，颤着身子，这么叫他。张作霖一瞅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眼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哎呦，突然想起来了，正是那回遇险马跳柳河沟救他那个女恩公卢玉春，您还记得那事儿吗？张作霖大闹新民府，被清军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后来马跳柳河沟啊，连人带马掉到水里了，被一个大姑娘叫卢玉春把他给救了，而且给张作霖还治好伤，死中得活，平安脱险。卢玉春还有个哥哥是个打猎的，人家凶卖人救的他，后来汤二虎等人去找张作霖，才把他接回赵家庙。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呢，人家卢玉春的哥哥提出来了，我妹子把你给救了，而且赤身裸体，这像什么样子，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我妹妹这么老大了怎么办吧，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他就是你的人了。张作霖也答应了。张作霖说，行，你们兄妹要觉着这样可以的话，不怕委屈，将来我明媒正娶。可事后张作霖回到赵家庙，过了一个阶段回来特为看他们兄妹，结果房子化为一片焦土和瓦砾，这兄妹二人不翼而飞，形影不见了。张作霖呢，派人打探，一直没有消息。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偏赶今天在这听书碰上了卢玉春。张作霖也顾不得一切了，站起身来，挤过人群到了门口。可能这卢玉春呢，觉着在这说话不方便，撂下帘转身就走。张作霖就追出来了，玉春，玉春，你等一等，你上哪儿去了？我把你找的好苦啊，你哥哥怎么没来呀、啊？你们怎么搬到新民府来了？为什么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玉春呐、啊，你等等我呀。这卢玉春也不犯什么病了，一拐弯啊，顺这条街揉揉揉揉揉紧往前走。张作霖攒足了力气也追不上，老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把张作霖急得满头是汗。玉春，玉春，正在这时，从对面来了一伙清兵啊，荷枪实弹，一把把卢玉春的辫子就给抓住了。卢玉春嗷嗷直喊救命，这帮清兵是不容分说，把他拖进胡同。哎呦！张作霖心想，这是我未来的妻子，也是我的救命恩公，我亲眼目睹焉有不管之理，还伸手拽大肚盒子枪，哇这一甩手不要紧，就听身后有人哎呦，让张作霖这一挥手，正揍在那位脑门子上头。张作霖打了个冷战，把眼睁开啊，闹了半天是南哥一梦，就这么一会儿还做个梦、啊、这心呢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后边是个老头，这老头用手指着张作霖，我问你什么毛病，我你撒腻着你呀、啊？哎，你瞅我别扭，老人家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注意，我这一回手把你老人家给碰了，碰坏没？是不是找个郎中看看？等等等等等，年轻人毛了，你在这什么地方你还练拳？张作霖好不容易算把老头劝得没气儿了，在马扎上坐着，闭上眼，

刚才的梦。哎呀，乖，我怎么梦着卢玉春了？这么清灵，跟真的一样。哎呀，再一听，刘文霞那还唱呢，鞭打芦花还没唱完。但是，这个梦十分扫兴。张作霖呢，没心听了。再看看冯超、冯群，这二位睡的跟死猪差不多少了。哎，心说你们还保护我呀，我成了给你们保镖的了。就想要叫他们赶紧回去歇着得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张作霖的肩头被人拍了一下，啪！我说：“哎，您姓张吗？啊，谁？这可不是做梦。”张作霖回头一瞅，身后站这主30几岁，青衣小帽，看这样好像个买卖人。干什么？张先生，门口有人找您，让您赶紧去一趟。张作霖心说他妈怪事儿，刚才做梦有人叫我的名字，这会儿醒了还真有人找我，对不住，我干老派人来的，肯定是。张作霖就站起来了，挤过人群跟这主到门前就问，谁找我？在那儿，那不在那个小胡同口呢？哎，张作霖跟他到小胡同口，但是三步两步，这个人一转身没了。张作霖就发现这里有毛病，容等他刚一转身，十几只黑乎乎的枪口就把张作霖给逼上了。别动，别动，不行，别动！与此同时，这俩肩膀子能过来十几只大手，就好像钳子似的，把张作霖的胳膊就给背过去了。别动！方才给他带路的那个主，这阵又出现了，把帽子一摘，大辫儿放下来了。再看这位，把三角眼一瞪。张作霖，张雨婷，你这胆子有多大呀？就凭你还敢来新民，你真是不怕死的鬼呀！老实说，你一进南门就被我们发现了，你认为你过去惹那些祸完事了？官府可没有放下，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在找你张作霖算账，正所谓是自投罗网。走吧。三营统领王凤亭白死了，血洗双田洋行的事儿没了，你怎么想的呢？带走。这会儿张作霖明白了，完了，哎呀，那后悔就甭提了，又后悔不该来新民，又后悔不该来听书，又后悔不该抛头露面呐。我大哥怎么劝我来的？我是执意不听啊。看人要该着倒霉呀、怎么的也躲不过去。这要带进官府，肯定我这条命算彻底交代。刚一转身这么功夫，就听身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阵乱枪响，张作霖的身边啪的扑通扑通就躺下发。张作霖回头一看，正是冯超、冯群。因为这俩人正睡着，冷不丁醒了，再找张作霖没了，马扎在这儿呢。俩人吓得魂不附体呀、到外边一看，耶，胡同口那一帮人把张作霖围在当中，手里都端着家伙，就知道情况不妙，因此两个人拽出枪来要血洗新民府。